0: 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价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 一价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2: 包括嘛，今年九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那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3: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4: 480。
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6: 装房子找一家，
7: 装房子找一家。
8: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7: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9: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8: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7: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8: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就这么多年了，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呢，还较劲。
1: 金旭，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啊，分析的不准确啊。那秦升他肯定不是只为了咱们小时候这点事儿，你别忘了，他现在是个生意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现在回来也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回新城来，你才是新城泳装的领路人，那一山不容二虎啊，他只有把你给打败了，他才能让新城的这些人服他，才能给他当代工，这样他才能赚更多的钱，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他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他赢过你的，那现在他逮住机会，他不往死里整吗？
0: 这个我理解啊，是吧？你刚才说的对，一山不容二虎嘛。当然，我指的是在生意场上，在情感的这个战场上，这山头只有我一只老虎，还有你这只母老虎。
2: 既然他想跟我干一下子，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吧，是不是母老虎？
1: 我是母老虎，你是啥？你还是老虎吗？你看你现在胖的，你是不是减减肥了你？你
2: 还是具有攻击性。
3: 姐夫，
0: 哎，呀，都来了。让个地儿。
3: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们？这这么严肃？
3: 你这是这么大事儿呢？这
0: 没事。我呀，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想明白了。我服了，我得向秦升低头。
4: 你服了？
0: 嗯。
4: 你低头？前段时间咱都折腾成啥样了？你现在服了？你低头啊？那这不行，
0: 那不行。哥，现在这种情况，咱跟人硬碰硬，咱肯定输。
4: 没不，你不硬碰硬，你也不能服啊，你也不能低头啊。你这口气儿，你得上来呀。
1: 对呀，这口气儿，咱得喘上来呀。
0: 你这是你这磨叽劲儿上来了，那怎么？
1: 好好跟你打个招呼。我锦溪啊，那咱大厂子就不开了。
0: 干呀！
4: 你这都服了还干什么玩意儿？
0: 你咋磨叽劲儿又上来了呢？我心里有数啊。
4: 你有数，我没数啊。那你说说呀。
0: 我没吃早饭，
3: 饿，
0: 说不来。
5: 我也饿。
3: 行行行行，他俩饿了。
1: 那我去买点啊。你要吃啥？
4: 什么叫我要吃啥？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0: 我要吃啥？
1: 留咱家那儿呗。
3: 我买点啊。
1: 都没吃啊？
5: 这么早谁能吃啊？
6: 大嫂你快去吧。
1: 不是我拿不动。
5: 我那么大体格子你还拿不动？
6: 哎呀，大嫂你快去吧。
1: 我这没有兜，我也没揣钱。
0: 你快谁有零钱？快点，我饿不行。
4: 这一天，
0: 你不给人钱呢？出来啊！
5: 十块八也是带的呀，
1: 这没合计呀、啊，抠死了。
3: 说，啊，
0: 怎么了？
3: 来停。
7: 怎么了？
3: 那是彭雨熙吗？
7: 老婆汤双给打了吧？哎，小敏跟我学的，我跟你说。

0: 就那个表姐，彭锦熙那个大嫂孙淑芬，昨天舔个大脸啊，去贾跃民家借了半斤肉，说孩子查了没钱了，那个楚老惨了，老彭就完了，有一个算一个，全拉垮。这现在这个形势，大家伙也看清楚了，谁嘚瑟，彭锦熙就是他们下场。所以我说呢，咱们是不是该让兴超这帮人给咱做代加工啊？咱也不能老是赔钱赚吆，你说呢？你安排吧。啊？
1: 车让你开呀，
0: 不好使了。你等会儿好好开啊。
2: 不是，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就爱争个理儿，不说句谢谢我就浑身不舒服啊。对，说了谢谢就证明这忙我没白帮，你不说我不成我应该的了吗？
0: 你别说他了，
2: 秦升怎么样啊？我给他帮了个忙，他照样得说谢谢。吃饭是吃饭，送礼是送礼，这谢谢也必须得说，那是两码事儿。我知道今天是鬼节啊。我跟你说，别整死动静啊！我胆小，你给我吓好胆，我给你急。行，不说了，上厕所。哎
3: 呀！谁啊？谁？
2: 谁呀？

0: 主任吗？
1: 感谢你发了心声，谢谢你害了冯景熙，你是我们老秦家的恩人呐。
0: 秦主任，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做坏事，你饶了我，你饶了我，秦主任呐，我再也不敢了。
2: 这还吓尿了呢，快别取上，快把棉絮摘下来吧，你瞅给人吓的。
3: 怎么能是我给吓的呢？那明明就是你拿这个大喇叭喊的，他才害怕的。
2: 那你还戴面具给人吓成那样呢？你赶紧拿回家辟邪去吧你。
3: 你拿回家。
2: 我才不要呢！我
3: 拿回家。
2: 差不多得了，给人也吓不呛。
3: 你是该，让他那么死。你最近忙啥呢？
2: 我最近处个对象，要顺利的话年底就结婚了。
3: 结婚
2: 啊？我爸不着急抱孙子吗？我也找了个对象。
3: 谁呀？
2: 就是我之前那个冰棍厂那厂花何丹，对我一直都挺爱慕的。我爸也不着急，我过去能看上。
3: 真的假的？

0: 那还能有假？
1: 他没长眼睛啊？
0: 不是，你咋说话呢？那眼珠老大了，跟葡萄似的，贼聚光，不像你似的散花的。
1: 蚊子没打着，这回打着。
2: 站着茅坑不拉屎，茅坑被人占了，想起难受来了。
1: 谁难受？我才没难受。
2: 谁难受谁知道？其实罗宪那孩子挺好的，心眼好，也挺实诚，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飘，本质不坏。你二哥一有事儿，你看他忙前忙后的，可实在了。哎，可惜了了。
3: 小波，姑姑长得好不好看？
4: 好看。
3: 姑姑是不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人？
4: 是。
3: 你看，还是我小波有眼光。明天姑姑给你买巧克力吃哈。
4: 好。
2: 没事，别净教孩子说瞎话。
3: 妈，我这长相都随你好吧？多好看，这才是好看。
2: 是五角星吧？
3: 丑。
5: 季叔啊，你那裤子咋湿了呢？
6: 我这肾一直都不好，这一受惊吓吧就。
5: 那肯定是彭尼西下的，
6: 我觉得也是。
7: 嗯，不是季叔
6: 啊，
7: 你都知道他故意吓唬你，你怕啥呢？
6: 哎呀妈呀，你不知道他把秦主任整出来了，那场面你看了你也得吓尿。
7: 季叔把谁？
6: 你爸，你爸当时就那么瞅着我，那青了光叽的，那眼睛瞪溜圆。
5: 季叔，
6: 嗯，
5: 你今天干啥来了？
6: 啊，我那个是这么想的，你看我现在这病根基本就落下了。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补偿补偿我？我治治病啊，是不是？
5: 你不拿了15000了吗？
6: 啊，对呀。哎，不对，那15000那彭景熙的，那不是你的，你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啊？
5: 那你要多少钱啊？
6: 我觉得跟彭景熙一样，15000就行。
7: 那咋的，技术讹人呢？
6: 没有，这现实际情况搁这摆着呢，是不是我因为你们这个事儿我才这
7: 样？那个技术啊。
5: 到点了，我约了个人。
6: 啊，
5: 燕芳
7: 啊，
5: 你跟季叔商量价钱的事儿，多点少点没事儿，但你别让季叔不高兴啊。
6: 没事，
5: 那季叔我先走了，你们聊啊。
6: 啊，那你忙。
7: 哎，你慢点啊。
5: 好。
7: 那咱俩聊，季叔。
6: 好好好。哎，那个小卷毛小兄弟啊，我有点急，厕所在哪儿？咱回头聊点事儿，不着急。
7: 我叫严芳
6: 啊，
7: 厕所在那儿。
6: 哦，好好，
7: 慢点啊，记住，不着急啊。
6: 哎，
7: 怎
6: 么黑了呢？
7: 呀，咋停电了呢？
6: 不，那个，你给我整点亮啊！我这害怕呀，我有阴影。要不你过来陪陪我也行啊。
7: 不着急，记住，你先慢慢上。完了，咱们还得唠那个赔偿款的事儿吗？对吧？
6: 不要了，我不要了，行不行？
7: 那咋的？不要了？
6: 不要了，不要了。
7: 那行，那我给你找电工去啊。
6: 哎，别，
7: 你等我会儿。
6: 人别走，人别走，哎，兄弟，回来。

0: 哎呦，
1: 他是不是进来的啊？
0: 他刚进，我一看你练功呢，没好意思打扰你啊。
1: 你那茶白瞎了，你看。
0: 哎呀妈，吓死我了！哎，
1: 你这干啥呀？这是要？
0: 这大白天的，不是搁屋里按。

0: 啊，完了就搁这这练功呢，这咋又疯啊？这是，
1: 我就撑个懒腰。
0: 那幸亏我来了，一边你撑过去了，撑睡着了，你咋整？
1: 你来干啥来？
0: 哎，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让他求你来了。
1: 嗯？
0: 你给我拿点钱吧，家里都进不来锅了。
1: 啊，哥，你说家里啥都有，就是没有钱。
0: 哎，魏民啊，我今天能过来找你呢，是给你个机会。你有没有钱，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再回答我啊。你琢磨，
1: 不用琢磨，确实家里没有钱。我现在明白你心态，心里不得劲儿，但是啊，你去找秦生呗，毕竟秦生啊，
0: 不往破得了。
1: 那你要这么唠嗑，你不也是逼我的吗？
0: 哈，
1: 破呗，
0: 破啊。
2: 行，咱拿一千。
0: 多少？
2: 一千。
3: 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么大事儿你给拿一千块钱呢？
2: 这一千块钱不少了，就这点钱。
3: 孙淑芬，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在最少有一万，你对不对？你说是对，对不对？来，
2: 啥玩意儿对不对的呀？
3: 咋的？
2: 那我不得自己手里留点生活费吗？
3: 你就留点吃饭钱，剩下你都给老二拿去。
2: 金龙，过不了手里没有钱的日子。
3: 现在手里头有钱了是吧？啊，孙淑芬手里的钱哪来的，怎么挣的啊？没有数啊。当时我不想让你去参与他这泳装的事儿，你非得去，那是老二替你送我俩鸽子，哎，然后苦口婆心劝我一宿啊，我才同意你去跟他们倒腾泳装的，是吧？咱家住这么大房子，然后你说你天天往脸上扑那个乱七八糟的，你说你穿的花里胡哨的，来来来，我再问你，来，就你这手上这戒指，哎，你这项链，这手表是老二叔送你的吗？钱哪来的啊？孙淑芬啊，孙淑芬，你吃水不忘打井人呐，你得知道这些钱是哪来，那是老二带你挣的这些钱。一样。哎，我跟你讲，孙淑芬啊，老二的厂子开不起来，他就挣不着钱，他挣不着钱，他现在就欠你那些钱，你借他那些钱，之前那些钱也还不上你。
0: 你好好合计合计吧。
2: 那你光让我拿，你咋不拿呀？
3: 我拿你拿吧。
2: 你拿我就拿。
3: 你拿多少？
2: 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3: 说好了。
2: 说好了，我看你能拿出来几个。

0: 来的呀？
1: 你管我哪来的干啥呀？我拿多少你拿多少吗？
0: 这多少钱呢？
1: 5000。
0: 你哪来的呀？潘锦东，你哪来的钱？不是你哪来的？
1: 别查着。我鸽子卖了。
0: 锦东，那鸽子不是你宝贝吗？
1: 老二是我们全家的宝贝。

0: 常人，你要跟我结婚？
1: 你也别多想啊，我这关键就是想帮我二哥度过这个难关，我也是没别的办法。

0: 办一个婚礼，不是能收点份子钱吗？是吧？
1: 二哥，那事儿我也着急。你看那摩托车录像贴上，我也准备兑出去，能凑多少算多少，先给二哥拿过去。说结婚真的假的？
0: 真的呀，咱俩可以只办婚礼，先不扯证。再说了，你爸不是也着急让你赶紧结婚吗？
1: 哼，只办婚礼不扯证，那不成耍流氓了吗？
0: 那就扯一个呗。
2: 我再考虑考虑。
1: 大哥，你给的也太少了，我那车都没打齐，嘎嘎心的。
3: 你再加500块钱啊？那加300呢？啊，行行行，那加200也行，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一会儿给你送回去。哎，好嘞。
4: 你卖摩托车干啥呀？
3: 不是说骑摩托车危险吗？
4: 哎呀，你可别忽悠我了，那摩托车那是你心肝宝贝儿，你说卖就能卖啊？
3: 那我再回个电话，不卖了。
4: 哎呀，得行了，你赶紧卖的吧。从那你骑这个破摩托车，我每天都为你提心吊胆。

0: 你瞅瞅，这大桌子，嗯，你这皮椅子，
1: 这人在冰棍厂，对我有点意思，我眼不高，没看上你。你吧，就别老催了，行不行？你姐都跟人何厂长说这事儿了，人家不没同意吗？
0: 大哥的想法，又不是何丹的想法。
1: 走走走，回屋待会儿，带瓶水让我溜达溜。
0: 何丹在我们厂老公司，任何男的都接近不了。这让我搂一上午。
1: 人家你整明白了，这是来找你办事儿来了，没看出来吗？
0: 我不能够，我想着我。你呀，你不应该住顾客。
1: 住啥客？
0: 你应该上脑壳看看去，我看你这脑子好像也受伤了。我没摔着脑袋，我戴头盔。你自己记住，被人家没能咋地，你上听了。我上啥听啊？就是人看上我了。
1: 看着你吧。
0: 不是，你干啥去，姐夫？
1: 哎，我说了。
0: 让你多走走，
1: 不是我自己回不去啊！姐，你搀我一下啊！
0: 大爷，让我搂一下子。
1: 咋不是那味儿了呢？
2: 我腿现在能。
3: 脚丫能动弹动了哈，脚趾头，
2: 动不起，能动点了。嗯，行，这玩意儿恢复，慢慢恢复。啊，你哪来了？还有，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我要劝了所有姓程的用钢人，包括你，不帮他完成这笔大单，让他做不成，让他赔一笔大款，直接给他干躺下。你也是姓程用钢人，你也得跟我一起啊！哎，二哥，我让这小嘚瑟啊，没事那个画报卷起来，梆梆的敲我脑袋。那画报是看的，是用来敲我脑袋的吗？拿谁当木鱼的呀？
1: 笑样的，干躺下的，
2: 那还不揍他呢吗？
1: 我没那么粗鲁，我选择的是用坚定的眼神和强大的气场，给他钉服了，给他钉停手了，厉害吧？
2: 你拉倒吧，这人敲腻歪了吧？
0: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消息。
1: 你往哪儿转呢？说你爱敲的事儿，你往人家啥好消息转？
0: 我听着我高兴过来。
3: 我很兴奋呢。嗯，怎么样，这个？行，怎么看着点儿？哎，有点酸呐，这小味儿。高兴吧，兄弟。我的哥，
2: 咋回事啊？你咋还在医院呢？这厂子门口20多号人，
3: 说是你答应的，都接收进厂了，咱咋回事啊？
2: 20来个。
4: 我答应罗县，我可没答应是20来个啊！行了，你等着我吧，来。你快点啊！孩子，别闹了。
2: 姐夫，还喝呢，大哥。媳妇，嫂子，那走吧，那大伙儿都进去吧。
5: 走走走，进去。
2: 哎，慢点，你这，哎呦，都进吧，大伙儿，这，都。

0: 行，姨把那车开回去吧。姐，咱回去接着干活去，没事啊，都回去吧。那楼下那儿没人盯着，你去盯一下啊。
1: 没事吧，哥？
0: 没事，走。

0: 我真不知道你这种毫无根据的自信是打哪儿来的。
1: 气质，头脑。
0: 你就是认不清你自己，你就是个大傻子。
1: 谁傻谁知道。
0: 我捡起来。不捡起来。

0: 啊，秦总，我这
1: 我给你供货。
0: 你说这兴城这么多泳衣厂，你非得找我吗，秦生？
2: 我的公司出了点小问题，而且你们厂确实是行政最大，生产最快，质量也是最好，所以我过来找你。
0: 是这么个事儿啊。
2: 在商言商，这个事情对你我都是有利的，你觉得呢，孟获？
3: 做什么呢？
2: 自然。
0: 你说这我明白啊，你这么着，你这突然找我，我这也措手不及的，我这还有生产任务呢，你容我想想，好不好？
2: 行，那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
0: 慢点啊。
4: 咋样啊？啊？跟彭雨欣聊的，答没答应啊？
5: 不知道
4: 啊。那咋能不知道呢？唠这么长时间。
2: 严芳啊，你怎么永远都这么着急呢？
5: 我能不着急吗？大哥，问你，你说不知道，那我的心里没底。这事运筹帷幄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
2: 我跟你说啊，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开车呗。
1: 咱凭啥帮他呀？那亲生坑咱们多少回了？爱咋咋地，活该。
0: 周红，你怎么看？
6: 咱们厂子现在全面升级了，但是进布料的资金不够，没法大规模生产，而且咱们现在还多了那么多员工。
1: 也是，咱们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
0: 这和尚啊，前脚把人塞进来，这秦生后脚就过来跟我谈合作哈。
1: 不是，魏民之前就跟我说过，秦胜快不行了。
6: 反正不管怎么着，

0: 嗯，嫂子，你这样，你去约一趟何厂长，你让上面来一下，你就说我有事跟他说，好事。嗯，
1: 行。
0: 喂，丁子，哎，我，那什么，你叫几个朋友上这儿来一趟，啊，好嘞，来。
1: 谁是丁子？

你听哥，我咋的哥？啊，就他呀。

0: 在这儿干啥呢？别寻思了，都这么长时间没过来了，还不死心呢？要我看，何丹那长相也就是个一般人，乍一看就挺一般的，那仔细一看还不如乍一看呢。
1: 何丹挺好看的，我就是有点烦我自己。
0: 烦自己干啥呀？咋的了？
1: 我姐夫要是何丹不来，这不投机不成十八米吗？你回去吧，我自己可是琢磨琢磨。

0: 喝的。
1: 你找我？
0: 不是我找你，是罗宪想见你一面。
1: 他找我呀？
0: 那倒也没这么说，他现在情绪挺低落的，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他。
1: 你别误会，我跟罗宪真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找他帮忙？没什么利用完之后转身就走了，尤其是不能这么对一个傻子吧。
1: 我真不是故意要利用他的，我之前一直想找个机会解释，上次是我哥让我去医院看他的。而且
0: 你要是对罗宪真没有那个意思，你就去跟他说清楚了，你别给他那么多希望，尤其是别让他误会。他现在真的挺不好的，需要人安慰。话我说完了，去不去的看你自己。
2: 说啥来着？真不真？问真不真？还有盲目的自信，出去。何丹，我的腿好的差不多了。
3: 医生跟我说，可以去楼下的花园溜达溜达去了。让我搂一下。
1: 哎，
3: 嘉哥，我得了。
1: 罗宪，罗宪，这次的事儿真的是太感谢你了，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好好养病，等你养好了，我们俩一起请你吃饭。
3: 我们？
1: 嗯。
3: 是你们家哪位长者呀？
4: 哎呀，这儿呢。哎，你好。
1: 我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前同事罗宪，这位是我对象老袁。
4: 嗯，你好，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特佩服你，讲义气啊，我就想交这样的朋友。嗯，
0: 罗宪，说话呀，你不是挺能叭叭的吗？说呀，你那个自信劲儿呢，拿出来呀，一定要坚持己见，好不好？现在机会来了，还等啥呢？说呀！说呀！
4: 别碰我！
5: 老袁是吧？
4: 啊！
5: 来，你坐这儿，坐这儿。我告诉你啊，
4: 我是何丹的前同事，我嘱咐你两句啊。
5: 啊！何丹。

0: 是个好姑娘，你对她好点。我社会上的朋友很多，干啥的都有，你要让何丹受委屈了，我让你住隔壁床，懂没？
1: 啊，懂。我一定对她好。
0: 你干工作呢？
1: 我市局刑警队的。哎呀呀，小心快，
2: 腿疼！哎呀，腿疼！
3: 我给大哥倒杯水。
2: 哎呀，不用。哎，他身体可好了，他是咱们东北三省70公斤散打冠军呢。
1: 见笑啊！
3: 我给大哥削个苹果去。哎呀，
2: 行了，行了，我先坐这儿吧。快坐下，坐。
1: 客气。
4: 他们之前不是冰沫厂的同事吗？就很团结。他要表达的意思呀，就是让你对何丹好一点。
1: 啊，那我懂，那一定的呀。那些水果都是送给你的，多吃点啊，好好养伤。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不用客气啊，我就想交你这样的朋友。
4: 你看，有个警察叔叔当朋友，多幸福呀。罗宪，你可得长点心，尽量不要给警察叔叔添麻烦，知道吗？啊，
1: 不用客气。那何丹，那我们先走吧。啊，
2: 罗宪，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养病，以后有啥事千万别客气。
1: 啊，对，不用客气啊，那好好养伤啊，我就先走了。哎，先走了啊。嗯，再见啊。
4: 慢走啊。哎。

0: 那你笑啥呀？
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已经很费劲了，你看人家天鹅还成对来的，你这瘸了腿的蛤蟆想撵人家就更费劲了，是吧？
0: 你笑啥那么损呢？你赶紧回家去，让我姐照顾。
1: 那可不行，我得好好照顾你啊，人家还等着请你吃饭呢，是不是？你得赶快跑起来，加油。
0: 聂秀，你嘴上给我积点德呀，你就你这张破嘴，你真这辈子找不着对象。
1: 找不着对象我也不生气，我不像有些人，哎呀，干气猴气死猴。哎，啥也拧不开呢。那我看看那个三打冠军走没走远。哎，这真是的，哎呀，慢点慢点，你别呛着，你别腿没好呢又进肺盒了。怎么了？
2: 你瞅瞅啊，这个月的销售冠军又是孙怡。
3: 啥？又是他？
2: 啊，
3: 这都60多岁了还这么能干？
2: 那可不，孙怡的干劲可足了，
3: 你看看
2: 跟姑娘似的。
3: 啊，
4: 哟，你好黄先生。
3: 来了
4: 啊，来了。
3: 这儿干嘛呀，哥俩？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4: 好，谢谢冯。
3: 进来进来，
4: 谢谢冯师长。
3: 进来进来，
4: 谢谢冯师长。
3: 来，媳妇儿，给沏点水。
2: 哎，
3: 放那个红罐子里那茶来。
2: 好，
3: 坐坐坐坐，王总，往这儿坐，往这儿坐。
4: 谢谢冯师长。
3: 这个呀，这茶好，这茶是西湖龙井
4: 啊，是吧？
3: 刚刚给我拿来的，说这个就不能拿那个100度那开水泡。
4: 哦，
3: 就得80度左右才能喝出那茶味儿来。
4: 哎呦，
3: 要不然呢，这茶就白瞎了。
4: 啊，长见识，长见识。
3: 我也听他们说的。
4: 是，那个，
3: 嗯，
4: 这次来主要就是吧，秦生呢让我这两天偷偷的把咱们厂里的机器给整坏。
5: 他让我捣乱，联系老冰棍厂的员工和你原来的人。干一仗，
6: 行，没事，你俩呢也别紧张
4: 啊。
6: 你呢能跟我说这事儿，我就挺高兴，是吧？
4: 嗯，
6: 只要在这个阶段里，你俩好好干活，别给我捣乱，让我把这批货出去，我就不为难你俩了啊。
5: 是，
4: 那个黄厂长，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5: 对呀。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4: 求你了，求你了。
5: 是，
6: 哎，那个
2: 别琢磨了。

0: 他们这也有老有小的，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
1: 对对对，是是，谢谢王站长。
2: 行，
1: 哎呦，
2: 这怎么办？
1: 哎，谢谢王站长，谢谢彭总长。
2: 以后呢，在我这儿好好干，
3: 一定一定
1: 一定一定。
2: 我们咱再怎么着，咱也是一份踏实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就听罗厂长的吧。
1: 谢谢罗厂长，
4: 谢
1: 谢罗厂
4: 长。
2: 好，忙去吧。
3: 哎，好，哎，谢谢谢谢
1: 谢彭长，
3: 谢谢彭厂长。哎，
2: 注意安全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哎。
2: 你说这个秦生，秦生，你说他多坏，啊？
0: 是，我也没想到。
2: 得让他来点教训。哎，我刚才刚要说说给他们留下，你就先说出来了，你显着你吗？
0: 大人不计小人过，快快快！
2: 我的胸怀很大，我民营企业家，
0: 知道知道，
2: 不闹。
5: 明天就到了彭锦旭交货的时间了，
6: 他这把他得赔多少钱呢？
5: 十倍，合同上写的是十倍，
6: 那彭锦旭肯定拿不出来。哎，我合计，要不然咱添点钱，把锦红厂收了呗。
5: 左一凡，下楼喝两杯，喝点好的。
0: 货款我已经点完了
2: 啊，
0: 一分不差，
2: 真好。我说啥来着，秦总，保质保量，准时准点把这货给你交了，我做到了，
5: 非常好。
2: 哎呀，哎，你怎么不太高兴似的呢？
5: 没有，货都送出去了，我特别高兴。
2: 你看看，秦总城府还是深，喜怒不形于色。你说连高兴我都没看出来，你说说。
0: 秦生，我跟锦西帮你这么大个忙，连声谢谢都没有吗？
2: 谢谢。你谢我干什么呀？我还得谢谢你呢，是你是雪中送炭啊，要不然我这么大个厂子怎么办呀？你说我。
0: 可不嘛，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置。有了这一单，大家才有活干呢。
2: 今儿别走啊，咱们好好喝一顿。这么高兴的日子，你也别走。
5: 那就不了，锦西啊，我今天确实有安排，咱下次啊，改天。
2: 哎呀，那这就不行。
5: 那我们这
2: 过去了。好的，大斌来
7: 来，厂长来来。
8: 哎，厂长，你叫我吧。
2: 哎，
7: 厂长，
2: 把东西放了。
7: 哎，好。
2: 新来这波人里啊，就他俩特别能干。能力很强，等你那边要缺人的时候，让他俩过去帮你。
5: 行，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跟你说。
2: 行，
5: 好，那我们先走了啊。哎，
2: 拜拜，先生啊。
5: 哎，
2: 哎呀，你说今天没喝上酒。
5: 哎。
2: 回去吧。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下午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重要的。下午新价格是13.7万。
1: 13.7万？
4: 哎，
1: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底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们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张，第1张啥机？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雨衣机，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五家上去送的。
1: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嘛，就是我别说早话的，
1: 别说早话的，
4: 是的，
1: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5: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倍一床，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

0: 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2维码扫起来。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6: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6: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6: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7: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

0: 这里面的钱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
1: 这个门做得很好，
0: 一价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装房子找一家，
3: 装房子找一家。
4: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那还
6: 说买
5: 这个
6: 啊？这是那啥，我怎么搞的？我这护士家这是护士生命大病，这算是病？你很
5: 天津病啊，这是啊，你先努力马上，出马上。
6: 这是俺这是巴拉拉毛皮的，这是病，要买这里。
5: 我先巴拉拉，你搞了这是，现在我那都不马上。
6: 哎，
5: 不马上，不马上。
6: 张东夏，你说一下咋回家了的？
7: 怎么是哥不要你的钱？别喝了，我要关门了。
5: 张东夏，你不让关门吗？我给你转账，你再给我一箱子酒。
7: 你挂的太多了，挂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6: 你那个是不是绝病？
7: 不拉提，别喝了，我关门了啊。
5: 哎，张东夏，
7: 小心回不来，今天要暴风雪。
5: 我回来的时候嘛，说不定我骑着那个摩托车回来呢。
7: 你最好还是骑马，骑摩托车算你酒驾，把你抓起来。
5: 面好到了，当了个门，走吧。

0: 小鸟眼，小鸟。
1: 这个。这个。
0: 哎。不对，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小鸟眼。
1: 哦。丫头，痛不痛啊？这个，
2: 没有鞭炮，我们这儿没有鞭炮卖。
1: Jackson 吗
2: ？Jackson，
1: 蹦蹦，嗯。

0: 6.5给他铺上，
1: 这就碰碰啊，6.5。

0: 学去吗？哎，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不好，
0: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1: 可那个初中教导，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0: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2: 你是张凤霞的女儿吗？
3: 啊。
2: 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4: 这是聚酯纤维。
2: 啥东西？
4: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0: 哦，塑料嘛。
2: 塑料
0: 啊？啊，塑料。
2: 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鸡蛋多不多啊？
0: 阿当啊！
5: 阿当！
6: 完了。嗯。啊，多么多尿就是。我伙伴的。
7: 下学期了，走。
8: 我拍了。耶。
0: 走了。啊，苏里特回来了。哎，去项目场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
8: 加来。
4: 这你都听得懂？
0: 就啥听不懂的？
2: 哎，那是巴泰，苏丽塔小儿子。
0: 啊，他哥哥在礼上见过。
2: 哎，你跟苏丽塔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
0: 怕啥？
2: 哎，苏丽塔一个人干掉过五匹狼，我还听说，我听说他还杀过人。
0: 真的假的？
2: 都这么说呀。苏丽塔可是有枪的，谁要是惹到他的话。
0: 可是所以但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那条道。
2: 那你为啥要走仙女湾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
0: 五瓶啤酒啊。
2: 啊，
0: 告诉你。
2: 哎，你这个人真是的。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村主任家还没有走，
9: 你让村主任跟你一起走。村主任是村干部，
2: 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丽塔不能把你干掉。
0: 不是，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干掉我干啥？
2: 哎，哎呀，这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情，知道吧？
0: 那拿好鸡蛋，
2: 啊，好，我走了啊，
0: 走了。
2: 妈，
0: 啊，
2: 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3-4千呢。
0: 啊、哦，这不是都欠着呢吗？
2: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0: 你说，
2: 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1000，你借我500；我要回2000，就借我1000。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场了哟，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
0: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
2: 啊，
0: 你问我要钱，会不给你吗？啊？
2: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0: 挨家挨户去要。
2: 啊。
0: 现在。
2: 啊。
0: 今天不行，今天第五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2: 我去啊，我给你打工。
0: 你去呀。
2: 啊。
0: 那咱俩商量个事儿，
2: 你说。
0: 你要不回来不许哭。
2: 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0: 行，去吧去吧。
1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要账。我来要。

0: 要钱。
1: 你好，
0: 我来要账。嗯，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酒？碰碰，就是那个小卖部。
2: 예니보다，
0: 我来要账的。
2: 아스타브루나커피
0: 好酸。
2: 그쪽으로나나코트온다다마스카자까바르민이미스민카르즈미스인들게게타라이
0: 你好，大叔，你知道狗熊家在哪儿吗？
3: 哎，古伦，哎，古伦，
1: 哎，对，
3: 哎，巴拉姆诺，
1: 你
3: 这边。
1: 你好，
0: 你好，你认识狗熊吗？
1: 谁？
0: 就是狗熊阿佑。
1: 아기무스다아유디뚜
0: 아유
3: 아미라이구마
0: 아유
3: 왜내부르드
0: 왜아你是阿佑吗？
3: 喂，切吧，切！别拿药，阿佑也没事的，切。

0: 小男孩他认字儿，
1: 哎呀，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花了。哎，我跟你说啊，压根儿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
2: 我听得懂，我来呢是因为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这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给我，我就把骆驼还回去。
1: 坐着，爹，走不过去。
2: 哎呀，吓死了！刚才那姐姐腿都吓软了。
0: 啊、哦，吓死我了！他们说他杀过人呢。可是我跟你说啊，他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哈。嗯。
2: 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0: 算，咋不算嘛？
2: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0: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啊，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骆驼真的是好哈、啊，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0: 大孙女儿，大孙女儿，来，
1: 奶奶，你清醒了？
2: 哎呀，奶奶，
0: 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1: 你哪来的？
0: 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
1: 你当时我妈怎么没收了？
0: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1: 所以藏起来呀、啊。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场。

0: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1: 行，你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

0: 掉皮的那一块儿，
1: 那个，
0: 嗯，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1: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0: 嗯，奶奶当然是沈阳人，你妈是江苏人，你嘛？
1: 我是新疆人吗？
2: 泡脚了啊！哎，我亲热着呢。
3: 嗯，我俩好。
2: 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3: 嗯，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

0: 觉得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1941年的六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区，于百花洞重创日军，取得了重返惠东堡敌后对日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一战曾被日军白呼为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战，这便是百花洞战斗。在中国的版图上，我们不难找到那颗璀璨的明珠深圳，而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还只是广东的一个小县城宝安。抗日战争中扭转了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命运的上下平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1940年3月，广东东江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发动进攻。东江人民抗日武装领导者认为，部队东移海陆丰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结果却遭遇国民党顽军围追堵截。极为困难的处境中，东江人民抗日武装遵照中共中央必须大胆坚持在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指示，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调整行动，1940年9月中旬，中共前线东江特别委员会在宝安县上下坪村召开了部队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将原有部队统一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下辖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第三大队开赴东莞，建设以大岭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第五大队留守保安，建设以阳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 上下坪会议在东江人民抗日武装东营受挫重返敌后的关键时刻召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会议统一了思想，增进了团结，坚韧的部队回师东莞、保安、惠阳敌后战场的信心。会议形成了正确的决策，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山区由红山、大岭山、莲花山、水莲山等组成，北面是管城，管泰公路沿山区西缘直至太平，东面紧邻广九铁路与管漳公路，南面与宝安县的阳台山遥遥相望。当地驻有日伪军3000余人，附近水乡地区驻有伪军刘如发、李朝部共2000余人。此外还有部分国民党顽军盘踞在横沥、樟木头、塘下等地，并深入到大岭山的金菊岭、大朗等地，形成日伪顽势力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1940年11月初，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3大队到达大岭山地区，立足未稳，驻东莞日军调集后街桥头日军200余人奔袭大岭山区，妄图一举歼灭3大队。3大队不畏强敌，以劣势兵力和装备在黄潭村与日军激战4小时，毙伤日军30余人。战后3大队又乘胜沿管泰、宝泰公路线出击，连续袭击萧边、锦下、后街、桥头、赤岭、黄村等多个日伪军据点，截击日军车辆，破坏日伪军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惩治汉奸，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3大队取得了重返东莞、宝安敌后的初次大捷。

0: 虽然首战告捷，但从长期斗争形势来看，第三大队以几十人对战上千日伪军，无异如鸡蛋碰石头。要想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就必须扩大部队规模。于是中共东江特委决定成立军政委员会，参见一直包括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内的人民抗日武装。
1: 大岭山区在1939年建立了中共大岭山区委，发展了一批党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许多乡村都建立了抗日自卫队。中共东莞组织领导的模范壮丁队曾活动在这一带山区。在此基础上，第三大队组织的群众参军活动在大岭山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大批爱国青年争相要求入伍。与此同时，第三大队还深入发动青年农民拿起武器抵抗日军侵略，先后在各村成立了组织严密、战斗力较强的抗日自卫队。大岭山民众的抗日热情被点燃，当地群众纷纷奔走相告，老魔队又回来了。1941年5月，一支800余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他们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主动出击日伪军据点，打开了战斗局面。第三大队在抗日自卫队的配合下，连续三次击退水乡地区伪军，刘如发布200余人的侵扰，毙伤伪军多人，分别击溃了驻大朗张木头

0: 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1: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怎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2: 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3: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0: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4: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5: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6: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5: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0: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7: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0: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8: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0: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9: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10: 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11: 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2: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只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3: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四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四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5家企业上榜财富中国500强。
3: 江永柱调研我区迎风度夏能源保供工作。
2: 室内设施化养山破圈，特色水产铺就共赴新路。
3: 捐款捐书义卖，萧山夏日爱心拉满。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昨天公布，我区的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万象集团、浙商银行、正凯集团等5家企业入选。
2: 榜单显示，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万象集团、浙商银行、正凯集团分别位居第33位、第50位、第133位、第187位、第351位。深耕实业、迭代升级是萧山上榜企业的共同底色。其中，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作为国内化纤产业龙头，多年来深耕产业链上下游，持续完善产业布局，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稳健的经营实力，稳居榜单前列。万象集团立足高端制造领域，深耕零部件产业，积极布局清洁能源、智能控制、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发展动能持续充沛。浙商银行作为本土头部金融机构，立足区域服务实体，持续赋能中小企业与实体经济发展。正凯集团深耕新材料、纺织等领域，坚持创新驱动，稳步拓展产业版图，展现出扎实的企业底蕴与强劲的成长能力。据了解，财富中国500强采用与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方法，同时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企业。今年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14.26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公司相比增长约0.3%，净利润达到7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约5%。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约为35.4亿美元。通过该榜单及其数据，可以看到中国最大企业的最新发展趋势。此次5家企业上榜财富中国500强，不仅是对企业自身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更彰显了萧山经济强劲的内生动力与核心竞争力。未来，萧山将持续深耕制造业，助力企业创新突破，提质增效，培育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萧山篇章。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赴国网萧山供电公司调研迎风度夏能源保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相关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0: 全力以赴保平安、保经济、保民生，千方百计实现电网安全运行、企业无感生产、居民可靠供电三大目标，为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区领导朱国军参加。
1: 江永柱一行看望慰问奋战在迎风度夏保供电一线的干部职工，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详细了解全区迎风度夏用电形势及电网运行情况。随后，江永柱主持召开专题会，对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江永柱充分肯定了前期我区电力保供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7月16号，我区全社会最大用电负荷已达500.3万千瓦，成为浙江省首个突破500万千瓦的区县。面对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局部时段供应偏紧、安全运行压力更重的挑战，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千方百计做好电力安全保供工作。要保安全，坚决防范电力安全事故，加强重要输变电设备重在线路特巡特护，及时发现消除设备隐患，完善电力应急抢险预案，强化防汛防台准备，做好低洼地带变电站配电房防涝排水措施，确保汛期电网安全。要保经济，科学有序组织电力调度，密切关注气温变化和负荷走势，提高负荷预测精度，提前研判供需形势。

0: 一年一度的蜜梨丰收季如期而至。走进梨园，梨树硕果盈枝，果农正忙着采摘、装箱、销售，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濮阳蜜梨素来以甜、脆、香为特色，主要品种是翠冠梨。金湖村的梨树多种在高山上，有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比一般梨树产量更高，味更甘甜，水分更足。今年金湖村通过种植地块和销售方式调整，蜜梨预计总产量约76万斤，总销售额预计610万元左右。
1: 我们呢，为了打响这个蜜梨品牌啊，将村里的闲置土地呢都种上了梨树。今年呢，我们金湖村的种植蜜梨啊的面积在380亩左右，采摘期呢将持续到8月底。在原线下销售的基础上呢，拓宽了线上的销售。
0: 本台记者报道。陪伴萧山市民走过21年的本土暖心公益品牌公民爱心日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中。本次活动由区文明办、区红十字会联合主办，围绕爱心捐款、公益捐书、困难群体援助三大行动，打通线上线下爱心渠道。连日来，我区各界踊跃参与，让默默温情流淌在萧然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上午，在萧山环投集团企业文化展厅，干部职工有序排队扫码捐款、捐赠书籍。集团职工00后新萧山人邵修齐特意带来5本珍藏书籍参与捐赠。
2: 我认为捐赠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一个物品的传递，更像是给那些困境中的孩子们打开了一小扇窗，告诉他们外面有更广阔的世界，以及很多心怀着善意的人们在关心着他们。
3: 通过爱心捐书、爱心捐款、爱心义卖等形式呢，动员1000余名职工积极投身公益，来彰显我们国企的社会责任，彰显我们文明单位的实践担当。
0: 街头社区的爱心氛围同样热烈，在宁威街道金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宁好美德工作室正携手社区开展公益活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捐书捐款，参与公益实践。
4: 我们工作室将会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接下来更多的去参与爱心捐助、文明宣传与应急保障工作。
0: 在迎丰街道立二社区邻里中心内，小红花义卖市集满是烟火暖意。萧山区世纪实验小学1年级的傅林涵精心整理出发箍、铅笔等闲置物品摆摊义卖。
5: 卖出的钱我想给需要的小朋友。
0: 此次市集全部善款将统一上交区红十字会。目前人人可公益，处处有温暖，已成为我区最动人的文明底色。本台记者报道。
6: 近日，崖前镇举行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文明少年、文明嘉年华暨红领巾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依托本地深厚红色底蕴与文化资源，以宣讲、展演、市集体验等多元形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践行文明美德。仪式现场，红色主题宣讲娓娓道来，讲解员以潮涌百年、萧山青年的选择与担当为题，结合崖前农民运动百年红色底蕴，串联新时代青春担当故事， AI 机器人崖小虎趣味互动，让红色宣讲更具新意、更接地气。第9届萧山区美德标兵赵大安开展世纪宣讲，分享数十年书画助学、公益授课、慈善服务的暖心经历。本次活动紧扣萧山区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部署，联动红领巾征章实践工作，吸引全镇150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晚上，2026浙 BA 杭州赛区8强淘汰赛在林浦体育馆火热开赛。萧山队坐镇主场迎战西湖队，球队下半场攻防发力，完成逆转，以67比57斩获系列赛首场胜利。上半场西湖队外线连续命中3分，持续掌握场上主动权，萧山队进攻节奏偏慢，半场以27比28微弱落后。一边再战，萧山队及时调整防守策略，加强内线压迫，依靠快速反击不断追分。队员谢凯波、程宇表现亮眼，两人合力砍下41分，成为球队得分核心，帮助队伍逐步拉开分差。末节，西湖队频繁换人调整，奋力追分，但始终未能扭转局势。本轮为3场2胜赛制，萧山队先下一城，手握晋级主动权。 现场观赛群众热情高涨，呐喊。

0: 助威声不断，充分展现本土篮球赛事活力。
1: 能把这场球拼下来，我觉得我非常的为我们这个团队骄傲。处理球现在都非常合理，因为我们一直贯彻的是团队篮球，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继续保持下来，继续保持下去一定会更好。
0: 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7月20号至29号在杭州举办，美国、卡塔尔、阿塞拜疆等20余个参赛代表团从杭州口岸入境。杭州边检站、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全力做好服务工作。
0: 各参赛代表团成员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办理好入境手续后，来到随机抵达的比赛用枪弹查验区。杭州边检站、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按照规范操作，快速完成枪弹查验，为枪弹办理入境手续。为保障各代表团能顺利高效通关，杭州边检站等相关单位提前介入，与杭州市体育产业发展集团达成合作协议框架，组建赛事保障专班，就入境流线、服务保障、枪弹联合查验模式等制定保障方案及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组建枪弹查验特殊勤务队，共同建立枪弹联合查验点，确保枪弹入境一次查验完毕。
3: 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4: 拼拼拼，放假拼，
5: 这不善良的事情，知道吧？
6: 还得我提示多吗？你那我等了中了等的，
7: 明天是明天的天吗？
8: 对的，中到我是卡子在巴黎公司不没生病。неге нәзірден бұрын қайтар өтпейсің осы ақшаны? Енді Мұраттың құлағы тыныштанмайтын болды ғой енді. Осын жама...
9: Менің қай ақша?
8: Бір тең ақша жоқ. Бір кет. Күрші. Күрші. Күрші. Қанша жарыш күн. Мә, әптен, әптен күн.
10: 这位是 Jenner， 这位是江博尔，欠钱的不是江娜尔。你在全村人面前说江娜尔欠了钱，他很没有面子，江娜尔很伤心。再说江博尔也不欠钱，我拿了江博尔的刺绣去县城里卖，所以江博尔来店里呢都是挂账的，我们两个一个月结一次账，是不是？

0: 看好了，又有一条鱼上钩了。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虚拟股票，该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1: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2: 这个 app 啊，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0: 你8%啊！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好了好的，谢谢谢谢。
3: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4: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0: 赚更多的钱。他回新城来，你才是新城泳装的领路人，那一山不容二虎啊。
1: 那你这么唠啊，现在就给我往死道上逼呗。反正我现在这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咱整个鱼死网破得了。
2: 那你要这么唠嗑，你不也是逼我的吗？哈，破呗，
1: 破啊。行行，那就整吧。那一会儿我就找秦生去，我就是贾为民把我的货放他货里卖给你了，你看你咋办吧，我看他咋收拾你。我别等会儿，我现在去。
2: 哎呀呀呀呀，
1: 不是你这，
2: 不
1: 咱破一下。
2: 不别别不
1: 来呀啊，
2: 整太破了也不好啊。哎，这是满挎兜就剩这200块钱，我先借给你。
1: 我这要饭来了，这是。
2: 那你说钱我也拿出来了，实在不行那我也没有办法。
1: 兄弟，我替你想了个办法。
2: 二哥，你怎么老替我想办法呢？
1: 那不是，你是我兄弟，我不替你想，我替谁想啊？哎，这个相当好。你看啊，我呢，那小作坊现在不是闲着呢吗？你上秦生那进完布料，上我那小作坊加工，然后再卖给秦生，这样我也挣钱。你也挣钱，你傻？
2: 你哼，那我要是真去干这事儿，我才傻。那秦生知道我不废了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要是不帮我，我要告秦生，你不一样废吗？
2: 二哥，你这干嘛？你这不两头堵呢吗？
1: 这怎么能是两头堵？咱哥俩是一条心呐、啊！咱俩一条心。玉斌啊，你到时候跟秦生就这么说，你就碰见新鲜不行了，你就把我的资产基本都盘过去了啊！这事儿我不说，你不说，谁能知道？咱哥俩就偷摸挣钱就完了。不说了，我现在石头石头去啊！你就马上开工。
2: 哎呀我，那你200块钱给我呀？
1: 不你拿给我的吗？
2: 啥给我？跟他说借的。
1: 你看你刚才搁那说是给我，完现在又借我，你啥玩意儿？你这么多年买卖就这么做的，魏明？
2: 哎呦，
1: 你啥呀？这撒谎撂屁的，这跟亲生待，我看你没学啥好。你跟他学点好的，别老没事给人挖坑，你算计人啥的，就又给人就是整套的工于心计的。你这样的你不好，是吧？
2: 哎呦我呦，
1: 魏明啊！
2: 哎呦，
1: 加油！
2: 把这门封上。

0: 早晚把这个气上盖个盖儿。秦总，哎，秦总，好。不好意思啊，大伙儿，给大伙儿添麻烦了。今天请大伙儿过来，就是想开个小会。最近的那个布料啊，价格上涨了一些。 当然了，那也要比在座的各位亲自去买这个布料要便宜得多。我这次来兴城，是为了帮着兴城泳装转型的，是要给那些国外的大型泳装品牌做代加工。可能当下看起来，大伙会少挣了一点点钱，但是从长远来看，那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收益。大伙说是吧？
1: 小伙伴们，这个钱啥东西？就是啥？有事儿跟你。
2: 有事儿跟你。
1: 我想上你房间跟你说点事儿。
2: 可以，走。
1: 哎，
2: 你把彭锦熙的厂子收了？
1: 必须收的呀。他作坊连厂房。 带机器，只好几万块钱。我几千块钱我就给收，没招儿，你谁让你着急还钱呢？啊，顺便又给秦老板呢出了口恶气。秦老板，你上次说那个论功行赏，你下次多给我点布料呗，我就想多赚钱。可以。
0: 感谢，太感谢了，明明啊，哎，你知不知道为啥咱俩关系这么好？我懂得感恩，我现在吃这口饭都是秦老板赏给我的。咱俩之间不存在谁给谁饭吃，咱们是朋友。哼，而且呢。
1: 是因为我们有缘分，合拍，这个就太难得了。哎呦，你秦老板呢？就是我们兴城泳装的开拓者，谋福利的人，做事儿啊大气，人还善良。哎，秦老板你放心啊，以后我就一心一意的跟你干，你做代工，我保证第一个支持。
2: 就来这套，
1: 吃个苹果。我给你商量个事儿。
2: 你说，能不能换个香蕉吃？你知道为啥咱俩合拍吗？
1: 啊？
2: 因为我也不爱吃苹果。
1: 这不吃香蕉吃一块去了，你快，
2: 快说。
1: 自己来，这疤有点埋汰。
2: 哎哎，哎呦，自己来！
1: 你没有
2: 猴啊？
1: 丢
2: 是猴啊？
1: 丢，
2: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给你啊。
1: 头一回，我这头长的也行吗？
2: 行，
1: 还投缘了你这。

0: 一万块钱上，
1: 你呀，
0: 差两万你不怎么，你是不太想给我是吧？想给，但是二哥在最后一挥了，行吗？
1: 那不行呗，那谁还嫌钱有我手吗？
0: 二哥，你体谅体谅我呗，我成天我吃不好，我睡不好，你就当心疼我了，行吗？
1: 是啊，我心疼你。
0: 谁心疼我了？那你和秦生，你俩的事儿，你俩就自己解决吧。你把我整进掺和进来干啥？
1: 我没让你掺和进来呀，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魏明。你要不是搬家时候我和我都不知道咋整了，我得谢谢你。哼，
0: 二哥，
1: 啊，你这钱，
0: 这都动命了。
1: 你给我拿了一万块钱。
2: 魏明，啊，哎呀。
1: 哎，啊，行，别，咱上去啊，咱进屋说吧，走，好，坐，我信啊，你这身体不好，我都知道。魏明，这是一万块钱呢，你给我的啊，
0: 对，啊。
1: 行，一万块钱。那个，有事儿啊？
2: 有事儿。
1: 这是你的钱。
2: 我钱。我退给你。哦。这是我写的检查，请过目。锦西老弟，我错了，对不起。哎，坐。
1: 魏明，你看人家还有检查呢，你这玩意儿。
2: 董老弟，啊，那个，你不用承认，我也不追究了。
0: 我就只有一个请求，那个谈这事儿吧，就到此为止，你别再装神弄鬼吓唬我了。我肾本来就不好，你说心脏再加有点毛病来，就为这点钱就犯不上。
2: 这身体确实，你看看你这牙，医生汗呐，你找个中医看看吧。
0: 哎，好，
2: 喂，
0: 收吗？魏明，
2: 要，
0: 一视同仁，回头检查我补一个。
2: 对。
0: 必须要啊，那个这个还有一个手表，麻烦签个字。手条哈，手条，你讲的太全了。给你个签字，嗯，好。我插句话，咱说，季厂长，麻烦你回头要见着钱老板的时候，别提呀，今天见着我们两个人，行吗？
2: 秦生啊，我才不管呢！你们最好使劲祸害这些个，我才解气呢。你什么玩意儿？用着人吵架，用不着就吵后啊！哎呀，那个秦夕啊，我要上趟卫生间，这有吧？
1: 去，是不是出门就把椅子转了？
2: 是啊，不好意思啊，回头聊啊。
3: 咋了？我看看他怎么写的。啥呀？学个范本吧。哎呀妈，
4: 整的太全乎了。
5: 糟糕的，哎呦，糟糕了，
4: 二十钱，5毛5，
3: 你给5毛好了。
4: 哎，就那个。
6: 这样吧，还行吧。你想眼珠挺高啊，高啥呀？这离我那标准也差一截。我吹一下你，高。走边走边。你呀，离打工棍标准差不多了，是不是？你说啥呢？你，我找我姐说对象呢，为了你们，你着急抱孙子，我也不能不笑啊。
4: 这我就将就将就，成全他了。小能不能不催你姑啊？这钱可不是厂，我一抓也大把。那你现在去抓去，那么有自信去吧。
7: 大白天的抓啥去？
4: 晚去你也抓不着啊，没有你姐呀、啊，你这位人家对象你都找不着，还得找你姐去。哎呀，
7: 哎，爸，真是不好，让您白忙一趟。我这儿啊，也不是不考虑裸心。

0: 要是咱弟弟上班的时候会迟到，听说最近开了一什么录像厅，那也不是什么正式工作呀。主要我这就这一个妹妹，我得为她终身大事考虑，还请嫂子多理解啊。你看现在厂子弄成这样，我确实也没心情跟你聊这事儿。一会儿还有人啊过来租厂房呢。
1: 租厂房？
0: 啊，就租这个厂房啊。
1: 哟，那我得跟你好好聊聊。
2: 媳妇儿，咱俩在一起天作之合，真的。媳妇儿太厉害了，咱俩。我刚想说找个厂子，找个厂房，像租赁厂那么大的，你这咔消息来了，这个冰棍厂这厂区啊厂房都要租，你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老天给咱的呀？啊，
3: 哎呀，绝了。你想啊媳妇儿，这个他那地儿离哪儿都不远，对不对？
2: 这运输费省多钱呢，而且简单，收拾收拾就能用。
3: 哎呀，太好了媳妇儿，你太厉害了。
4: 你真是邪乎劲儿。
2: 哎，但是那个是集体用地啊，不会出啥麻烦吗？
4: 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谭大哥咨询过了，这个冰棍厂呀属于街道办企业，去年呢他们改制，何厂长就买下了他们的这个经营权，只要不改变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何厂长就可以把这个厂子租给任何的企业或者个人，所以咱们租这块地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呀，那啥也不说，那就抓紧赶紧弄吧媳妇儿。
4: 哎呀，你也别高兴得太早，那2万块钱一年的租金呢？
3: 2万块钱一年还行，我觉得毕竟规模在这儿啊。
4: 何厂长现在要求一次性付5年。
3: 五年？10万块钱？
4: 嗯，
3: 这啥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啊，那你这冰棍厂他不是解散了吗？他得付给这些员工们一笔安置费，这何厂长他自己也没有这些钱，所以他把这厂房出租了。
1: 只要钱一到位，马上就能签合同。
3: 那我上回来拿回来那个就2万5，再加上其他钱够不够？
4: 差3万。这个冰棍厂啊，现在好多人都看上了。我跟那何厂长好说歹说的，他同意给咱1周的时间。
3: 一周？那可得抓点紧了。
4: 你干嘛呀？
5: 你真厉害。
4: 你一天赖了一鼻子呢。
0: 你多少给拿点儿。
1: 没有钱。
0: 哎，孙若芬，就你能没有钱呢？
1: 没多少。
0: 你没多少，你得拿点儿。你
1: 1000。
0: 多少？
1: 1000。
0: 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么大事儿你给拿1000块钱呢？
1: 这1000块钱不少了，就这点钱。
0: 孙淑芬，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在最少有1万，你对不对？你说是对对对不对？来，
1: 啥玩意儿对不对的呀？
0: 咋的？
1: 那我不得自己手里留点生活费吗？
0: 你就留点吃饭钱，剩下你都给老二拿去。
1: 金龙，我过不了手里没有钱的日子。
0: 现在手里头有钱了是吧？啊，孙淑芬手里的钱哪来的？怎么挣的？啊，没有数啊。当时我不想让你去参与他这泳装的事儿，你非得去，那是老二替你送我俩鸽子，哎，然后苦口婆心劝我一宿啊，我才同意你去跟他们倒腾泳装的，是吧？咱家住这么大房子，然后你说你天天往脸上扑那个乱七八糟的，你说你穿的花里胡哨的，来来来，我再问你，来，就你这手上这戒指，哎，你这项链，这手表是老二叔送你的吧？钱哪来的啊？孙淑芬啊，孙淑芬，你吃水不忘打井人呐，你得知道这些钱是哪来，那是老二 带你挣的这些钱。

0: 样。哎，我跟你讲，孙淑芬啊，老二这厂子开不起来，他就挣不着钱。他挣不着钱，他现在就欠你那些钱，你借他那些钱，之前那些钱也还不上你。
1: 你好好合计合计吧。
2: 那你光让我拿，你咋不拿？
0: 我拿你拿吧。
2: 你拿我就拿。
0: 你拿多少？
2: 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0: 说好了。
2: 说好了，我看你能拿出来几个。

0: 来的呀？
1: 你管我哪来的干啥呀？我拿多少你拿多少吗？
0: 这多少钱呢？
1: 5000。
0: 你哪来的呀？潘锦东，你哪来的钱？不是你哪来的？
1: 这别查账。
2: 我哥的卖了。
0: 锦东，那鸽子不是你宝贝吗？
1: 老二是我们全家的宝贝，

0: 康安，你要跟我结婚？
1: 嗯，你也别多想啊，我这关键就是想帮我二哥度过这个难关，我也是没别的办法了。咱俩办一个婚礼，不是能收点份子钱吗？是吧？
0: 二哥那事儿，我也着急。你看那摩托车录像贴上，我也准备兑出去，能凑多少算多少，先给二哥拿过去。你说结婚真的假的？
1: 真的呀，咱俩可以只办婚礼，先不扯证。再说了，你爸不是也着急让你赶紧结婚吗？
0: 只办婚礼不扯证，那不成耍流氓了吗？
1: 那就扯一个呗。
2: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0: 大哥，这给的也太少了，我那车都没打齐，嘎嘎心的。
3: 你再加500块钱啊。加300呢？啊，行行行，那加200也行，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哎，好嘞，哎。
4: 你买摩托车干啥呀？
3: 不是说骑摩托车危险吗？
4: 哎呀，你可别忽悠我了，那摩托车那是你心肝宝贝儿，你说卖就能卖啊？
3: 那我再回个电话，不卖。
4: 哎呀，得，行了，你赶紧卖它吧。从那你骑这个破摩托车，我每天都为你提心吊胆的。
3: 别老为我提心吊胆的了，你快回屋去吧。
4: 回去。你夹个罐头瓶子干啥呀？
3: 你看你又操上心了，快回屋去吧。
4: 每天不都得操心吗？

0: 姐，玩路线，我那个半个小时以后把钱给送了呀。
1: 你哪儿来的钱呢？
0: 哎，你就别问了，我把摩托车给卖了，在家等我吧啊。
1: 你姐夫厂子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和爸说，听着没？
0: 你放心吧，我拼死爸爸也来了，先挂了。

0: 红尘啊滚滚，痴痴啊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那青春度明天，你有真心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的沧桑，何不潇洒走一回。
1: 哎呀，我的天哪，这可咋办呢？兄弟，兄弟，你没事吧？啊，
2: 医生说很严重，不知道结果咋样。
3: 妈，罗茜的事都怨我。
2: 一家人不说外的话，这事跟你没关系。当初我就说不让他买摩托，他说就喜欢摩托，非得要买，买摩托也行。我说你慢点骑，那玩意不慢骑你危险，就是不听，越说骑得越快，结果心疼他，他那腿很严重，来的时候鞋都没有了。
3: 多少钱，我都得把罗茜这条腿给保住。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出来一下。怎么把腿给掰开了呢？
1: 你这不治疗我吗？这不是，
0: 这孩子平时就愿意蹦跳的，这回还能跳舞了吗？
1: 那得看恢复情况呢。反正这次这事儿吧，反正这不轻，这是。
0: 二哥，你别上火，节哀啊。
1: 王上，你说什么？
0: 祝他早日康复。
1: 这俩词儿是一个意思吗？这啥时候还搁这捅词儿？不能不说吗？
0: 二哥，把这个给你。这月初货少，就这么点钱，你拿着。
1: 行啊，明明啊，你这个事真谢谢你，帮我把钱凑够了吧，把大厂子开起来，这小厂子就给你了，你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了，
0: 是吗？谢二哥，
1: 没事。
0: 行，那我先走了啊。哎呀，哎不对，这东西我给罗先买的，你替我给他吧。
1: 行。
0: 我回去。
2: 贾明明说啥了？
1: 没说啥，那就给楼下买点罐头，那关心关心的呗。
2: 你看我这表弟，关键时刻还挺仗义的啊。
3: 全在这儿，该忙啥忙啥去，我一人行。啊，我腿不挺好吗？我以为撞飞了呢。
2: 这都啥时候了，咋还胡说八道呢？
3: 姐，我的车说没了。
2: 哎，你别惦记那破摩托了啊！
3: 这事闹的也是，钱没给我姐夫送过去。摩托也没了。
4: 罗先，摩托虽然没卖成，但你这份心我们特别感动，你就踏踏实实养病，我们都轮班伺候你啊。就算有一天你这腿好不了了，就瘸了，那我们也养你一辈子。
3: 嗯，说啥呢
1: 老弟啊，等你这腿养好了啊，姐夫给你买个更贵更好的摩托。
3: 谢谢我，你们快去忙吧，我再睡一觉去。
2: 你别睡了，睡啥？渴不渴？嗯，喝点水。来，秀给弄点水。呀，没水了，大嗓子打水啊。
5: 贾冰冰，
6: 哎，
5: 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了？
6: 对我太好了，赏我饭吃。让我赚钱，还给我发挥的平台。
5: 那你为什么和彭锦熙这人一起来赚我的钱呢？
6: 啥时候的事儿啊？
5: 彭锦熙的厂子你压根就没对下来，他压的那批货你收了高价卖给我，是吧？
6: 没有，你听谁说的？
7: 听我说的。你在医院给彭锦熙钱，我亲眼所见。货我也查了，你再狡辩一个。你跟谁俩呢？
6: 你是不是看错了？
5: 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呀？我还一直拿你当哥们儿处呢。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兴城永庄这块儿

0: 你暂时就别干了，那不行，咱一块儿走阳光大道，一块儿走独木桥呗。
1: 不，
0: 我最不喜欢朋友的欺骗。朋友之间的背叛，就是欺骗的一种。贾伟民，
1: 哎，
0: 你把我弄伤心了。
1: 我当。

0: 长哥，最近妹妹反思，妹妹做人有问题。你说这些年咱们风风雨雨都挺过来的，是中间有一些误会，弟弟做的不漂亮，你这头一日还帮着秦生给你捣乱，今天妹妹弟弟来，就是想给你认个错儿。
1: 二哥，对不起。哎，
0: 你别老搁这蹭来蹭，裤子都磨漏了。你不对，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1: 我没吃错药，我也没喝。二哥，你要说真不对的，就一个人，秦生，这个人缺德呀。他没有人品，你甭看他现在嘚瑟，人家说天天看，做了坏事早晚完蛋。
0: 我就普奔你来了，踏踏实实跟二哥干，奔着二哥的人性、人品、人格。别磨叽，干啥毛病这是？
1: 魏明呐，说两样话，就你以前说的东西吧，我不怎么信。但是今天你能说出这些话来的，我就更不信了。
0: 二哥，你别不信，其实我心里我一直都装着你呢。你最近想干啥事，我都知道。是不是想干一个大厂子，规模老大了？不是我打听的啊，是那冰工厂的何厂长，嘴松，他告诉我的。二哥，我说话你不信行，但是他说话你得信。
1: 我让他替我说，他最有力度。这啥意思？送给你，
0: 白送的？那不可能，就是想特意跑过来送到你面前，这个意思。
1: 明明我要拿这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
0: 不要利息，你算算账，到时候一块儿送我入库得了。
1: 那不行，我要拿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但是你要入股，不行。不行，咱不入，咱就要利息。那利息高点行不行？
2: 谢谢啊，拿着吧。
0: 行，这么地吧。
1: 二哥，你信魏民的，魏民做不到锦上添花，他绝对能做到雪中送炭。就一句话，我说，弟弟心里有你。

0: 这不对呀，那没看出受啥伤来，怎么还能？
1: 打的不严重，侮辱性高。
0: 哎呀，他这刚才差点给我整感动了，真行。
2: 既然把租金还给彭锦熙了，小爱民还借了不少钱。
3: 对，许志玲他们说不愿意做代工，以后不跟咱合作了。

0: 你上那儿坐着，来，你坐坐坐坐坐，坐吧，你坐这儿，你试这椅子，怎么样？
1: 舒服。
0: 找到厂长的感觉了吗？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你等会儿。
1: 你干啥呀？你进来呀，进来。
0: 罗厂长，我是你的秘书小鹏，我想向您汇报工作。
1: 行，进来吧。哎，门关上。
0: 关门。哎，罗厂长，
1: 站这干啥呀？开电扇呢。
0: 啊，开。开电视，哎，
1: 开三档，
0: 三档，
1: 分别直着吹，
0: 不直吹，这样，这行吗？啊，
1: 行，坐吧。
0: 好，我别坐了，我站您旁边，啊，也不合适，我还是蹲着吧。哎，哎呦喂，怎么样，媳妇儿？这地儿啊，
1: 太美了。
0: 哎呀，这日子过得真快啊！我感觉昨天咱俩还在海滩上卖裤衩呢，这今天就到这儿了，啊？
2: 那个时候你爸给我难为的呀，让我当工厂厂长，你说这不弄死我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当时。嗯，你说那个时候，咱能想到能过上今天这日子吗？
1: 不敢。你瞅瞅，这大桌子，你这皮椅子还会转呢，你这大柜子，这灯，哎呀妈呀！

0: 这上哪儿想啊？
1: 可不是吗？
0: 哎，你记得你那会儿说啥吗？你说你要当有钱人，等你有钱了，要每天都让你家人吃上肉，要让我爸每天都能吃上干豆腐，要每天都给你家人买新衣服，还要对我好。
1: 啊，我说这句了吗？
2: 忘了。
1: 不是，我前三个我都记上，我没说这句吧？最后，哎，别动，不要闹，同志，我说了，逗你玩呢。哎呀，说那个时候说过的话，到现在不都实现了吗？是不是？啊，他那时候就是为了吃饱穿暖，对吧？这再过个十年二十年，你说这未来得啥样？
0: 哎呀，坏了！那到时候孙姨他们都得失业了。啊？那到时候都是机器人帮咱家干活，咯哒咯哒咯哒哒，不分白天黑夜的，从早干到晚，那得了吗？
1: 倒是省事儿，但是这玩意儿我不太信任机器人。
0: 干嘛？
1: 他给你码针脚。能不能行？那这都很未知，这是细活，是不是？你再有，那机器人就当能干，是不是？咱到时候也得给它充电呢，对不对？你一个肯定不好用，它咔得一堆，到时候那电钱得花多少钱啊？这不行，那电太贵了。
0: 小气鬼！
1: 不是小气，这做买卖你这玩意儿你得核算成本，是不是？
2: 那你说？
1: 我说要我说呀。我觉得越来越好是肯定的，是吧？那就捋着你刚才那说，就机器人啊，一下子到哪全是机器人干活。做完泳装以后，是吧？
3: 哎，就跟这地球仪似的，我指哪儿我就能上哪儿去，这行吗？那个，这我泳衣我在这边做完，哎，我啪我一点这儿，它就能唰一下就飞到那边去，那人那边货就到了，是吧？一个电话咱就知道那钱就回来了，知道吧？还有我就是准备啊，就把这个就咱这个星城的海啊，或者是渤海湾，我给它弄个加热系统。这到冬天的时候，我把那海水给它整得温乎的，哎，到时候冬天也能洗海澡。那咱家这泳衣一年四季的卖，那了不得了，是不是？

0: 媳妇儿。
1: 嗯。
0: 要不我自己洗吧？不，你我抠的太刺挠了。
1: 别动。你能够着吗你？
0: 我试试。
1: 你够。不行吧？还得靠我吧。
0: 这给我整的，太不好意思了。
1: 我这可不是看你啊，我二哥二嫂，这不是忙那个新厂的事儿呢吗？就我是闲人一个，我这是帮他们分担呢。我再给你洗把脸呢。
0: 别闹了，那洗脚的能洗脸吗？
1: 那你快躺会儿，快躺下吧。
0: 哎呀，
2: 你别往脸上整啊！哎哎，
1: 我就吓唬你。

0: 星儿。
1: 啊？
0: 要不你回去吧。
1: 回去干啥呀？
0: 你在这杵着，我睡不着。
1: 这刚急。那你不闭眼睛，你能睡着吗？
2: 闭眼睛。
0: 星儿。
1: 嗯。
0: 我求你，你回去吧。你说你这跟守尸似的，太吓人了。
1: 嗯，那我回去了。睡吧啊。
3: 这忙我真帮不了。我一次性让彭锦熙交五年的房租就够不要脸的，我怎么可能还好意思往人厂里塞人呢？
4: 老板，你别着急啊。那个，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3: 啊？
4: 你原来是在那个街道上班吧？
3: 对啊，怎么了？
4: 当年那个冰棍厂改革，你是花了2万块钱兑下来的，是吧？
3: 啊？
4: 现在你给我高价租给彭锦熙，不少赚呢。
3: 不是，我少赚不少赚的，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4: 我没有说你身子不正啊，我也没说你影子斜，我是说那些下岗的职工啊，人家现在都吃不上饭了。你说他们要知道这些事儿，那可不是堵你家门那么简单了。我得说你两句。你看，皮鞋、皮带，还穿个胶衫，换身衣服吧。啊？咋还出汗了呢？热的呀？
3: 没有啊。
4: 不是，上车，我带你兜兜风去。

0: 人刚干完了，刚才去和尚嚷着闹鱼，
1: 钱都给了吗？
2: 给了，
3: 老高兴了，跟你一顿表忠心，用犬马之劳，用马首是瞻，就会那点成语全用上了。
4: 丹丹，我思前想后，我见这个事儿你去说，他肯定能答应。
5: 你还是不是我哥呀？
4: 就算哥求你了，还不行吗？
5: 不行。
4: 丹丹，
6: 行，姨把那车开回去吧。姐，咱回去接着干活去，没事啊，都回去吧。那楼下那儿没人盯着，你去盯一下啊。
5: 没事吧，哥？
6: 没事，走。

0: 咋的了？支支火燎的。
1: 小妖精给你灌的什么迷魂汤啊？你捅出去这么大个篓子。
0: 我捅啥篓子了？
1: 冰棍厂二十几号人，今天一大清早就把厂子门口给堵了，要进厂。厂子的工人都招满了，你不知道吗？

0: 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一下子许下去20几号人，谁给你的这么大权利啊？
1: 我姐夫答应的，他说我立功了呢。
0: 你跟我哥说清楚这个事儿了吗？你说清楚了吗？我告诉你，你要有本事你就自己给他们开工资，要不然你就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一天到晚傻不拉几的，来个女的就给你弄得不会玩了，你分不清那是人是妖啊？天到晚，不是你骨头咋那么轻呢？小妖精还没给你施法呢，你就飘了？
1: 我告诉你啊，彭景秀，你咋说我都行，你不能说何丹。
0: 我也告诉你，罗宪，现在厂子有20几号人在那闹呢，你就是我们家的祸害。

0: 院长，你什么意思啊？我说答应接受你员工，你把你整个厂子20多个人全给我弄了，你什么意思？
1: 彭厂长，这大伙都知道您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您不能出尔反尔啊，您吐口唾沫是个兵啊。
2: 别给我整这出，我用不着你捧我啊。我们厂现在就这么多机器，一个萝卜一个坑，员工都在这呢，
0: 你这人来了以后我也没钱养活呀，那怎么着，是在我这干活他们可以不要钱是吗？
1: 那不能。
3: 何厂长，你跟你这帮工人的心情我们能理解啊，但是你不能说你来了这么多人我们就必须得接收啊。咱们签合同了吗？有证明吗？你这空口白牙，你个误会我们怎么认呢？
1: 二位，问题是我这话都说了呀，咱都是干厂长的，您说的我能理解，可是兄弟们不答应啊，这刚有希望了又破灭了，你说一会儿炸了锅，我就怕出点啥事儿，你说这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0: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2: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3: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

0: 要知道怎么回事啊，绝对不能给秦生做订单。
1: 做呀，继续做。
2: 老二，秦生这不是明摆着坑咱们呢，咱还自己往坑里跳啊？赶紧把冰棍厂那几个货都给我开除了。
0: 对，都是路子啊。
1: 那不行啊，我现在正用人呢，我让他们给我干活。
2: 老二，你平时看着挺精明个人，这你咋不懂呢？这不是逼咱们的吗？这话这多武断的。
3: 别着急，这事儿咱们往后看看。
2: 不是弟妹，
3: 哎呀嫂子，你真是，
0: 哎，他能放回去啊？啊，我多少钱我低价收了得了。
1: 你说
4: 安慰话我说完了，去不去的看你自己。

0: 我现
1: 何丹，我说啥来着？真不真？问真不真？还有盲目的自信，出去。何丹，我的腿好的差不多了。
2: 医生跟我说，可以去楼下的花园溜达溜达去了。让我搂一下。
0: 哎，
1: 家溜达溜达去。
0: 罗宪，罗宪，这次的事儿真的是太感谢你了，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好好养病，等你养好了，我们俩一起请你吃饭。
2: 我们？是你们家哪位长者呀？
3: 哎呀，这儿呢。哎，你好。
0: 我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前同事罗宪，这位是我对象老袁。
3: 你好，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特佩服你，讲义气啊，我就想交这样的朋友。
4: 罗宪，说话呀，你不是挺能叭叭的吗？说呀，你那个自信劲儿呢，拿出来呀，一定要坚持己见，好不好？现在机会来了，还等啥呢？说呀，说呀！
3: 别碰我！老袁是吧？
5: 啊，
3: 来，你坐这儿，坐这儿。我告诉你啊，我是何丹的前同事，我嘱咐你两句啊。
5: 啊，
3: 何丹是个好姑娘，你对她好点。我社会上的朋友很多，干啥都有。你要让何丹受委屈了，我让你住我隔壁床，懂没？
5: 啊，懂。我一定对她好。
3: 你干工作呢？
5: 我市局刑警队的。
3: 哎呀呀，小心快！
0: 快快，
3: 哎
0: 呀，腿呀！
2: 我给大哥倒杯水。
0: 哎，不用。哎，他身体可好了，他是咱们东北三省70公斤散打冠军呢。
3: 哎，见笑啊！
2: 我给大哥削个苹果去。哎呀，
4: 你闲的别跟我先坐这儿吧，快坐下。
3: 不客气。
4: 他们之前不是冰棍厂的同事吗？就很团结。他要表达的意思呀，就是让你对何丹好一点。
3: 啊，那我懂，那一定的呀。那个，哎，那些水果都是送给你的，多吃点啊，好好养伤。那个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不用客气啊。我就想交你这样的朋友。
4: 你看，有个警察叔叔当朋友，多幸福呀！罗宪，你可得长点心，尽量不要给警察叔叔添麻烦，知道吗？
3: 啊，不用客气。
5: 那何丹，那我们先走吧，啊？
0: 罗宪。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养病，以后有啥事千万别客气。
3: 啊，对，不用客气啊，那好好养伤啊，我们先走了。哎，先走了啊。
0: 嗯，
3: 再见啊。
4: 慢走啊。
3: 哎。

0: 你笑啥呀？
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已经很费劲了，你看人家天鹅还成对来的，你这瘸了腿的蛤蟆想撵人家就更费劲了，是吧？
0: 你咋那么损呢你？你赶紧回家去，让我姐照顾。
1: 那可不行，我得好好照顾你。

0: 请你吃饭呢，是不是？你得赶快跑起来，加油！
1: 黄锦绣，你嘴上能不能积点德呀？你就你这张破嘴，你真的被找不着对象。
0: 找不着对象我也不生气，我不像有些人。哎呀，干气猴，气死猴！哎。打冠军走没走远？哎呀，真是的！哎呀，好厉害，好厉害！你慢点，慢点，你别呛着，你别腿没好呢，又进肺盒了。怎么？
2: 你瞅瞅啊！这个月的销售冠军又是孙怡。
3: 啥？又是他？
2: 啊，
3: 这都60多岁了还这么能干？
2: 那可不，孙怡的干劲可足了，
3: 你看看
2: 跟小姑娘似的。
3: 啊，哟，
4: 你好王厂长。
3: 来了
4: 啊。来了。
3: 这儿干嘛呀哥俩？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4: 好，谢谢冯，
3: 进来进来。
4: 谢谢冯厂长，
3: 进来
4: 谢谢冯厂长。
3: 来媳妇儿给沏点水。
2: 哎，
3: 放那个红罐子里那茶来。
2: 好，
3: 坐坐坐坐，王这坐，往这坐。
4: 谢谢谢谢王长。
3: 这个呀，这茶好，这茶是西湖龙井
4: 啊，是吧？
3: 刚刚给我拿来的，说这个就不能拿那个100度那开水泡
4: 啊，
3: 就得80度左右才能喝出那茶味来。
4: 哎呦，
3: 要不然呢，这茶就白瞎了。
4: 啊，长见识，长见识。
3: 我也听他们说的。
4: 是，那个
3: 嗯，
4: 这次来主要就是吧，秦生呢，让我这两天偷偷的把咱们厂里的机器给整坏。
5: 他让我捣乱，联系老冰棍厂的员工和你原来的人干一仗。
3: 行，没事，你俩呢也别紧张
4: 啊。
3: 你呢能跟我说这事儿，我就挺高兴，是吧？只要在这个阶段里你俩好好干活，别给我捣乱，让我把这批货出去，我就不为难你了。
4: 给我
3: 啊。
5: 是
4: 那个黄厂长，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5: 对呀，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4: 求求你了，求你了。
5: 是。
3: 哎，那个
2: 别琢磨了，他们这也有老有小的，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
4: 对对对，是是，
5: 谢谢王站长。
3: 行，
4: 哎呦，
3: 怎么办？
4: 哎，谢谢王站长，
5: 谢谢彭总。
3: 以后呢，在我这儿好好干，
4: 一定
5: 一定一定。
3: 我们咱再怎么着，咱也是一份踏实工作，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
3: 那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就听罗厂长的吧。
4: 谢谢罗厂长，
6: 谢
4: 谢罗厂
6: 长。
3: 好，忙去吧。
4: 哎，好，哎，谢谢
5: 谢谢谢彭总，
4: 谢谢彭总。
3: 注意安全啊。
4: 哎，
7: 好的好的好的。
4: 哎，
3: 你说这个秦生，你说他多坏啊。
2: 是，我也没想到，
3: 得让他来点教训。哎，我刚才刚要说说给他们留下，你就先说出来了，你显着你了。
2: 大人不计小人过，快快快！
3: 我的胸怀很大，我民营企业家，
2: 知道知道，
3: 胡闹。
8: 明天就到了彭锦绣交货的时间了，
9: 他这把他得赔多钱呢？
8: 10倍，合同上写的是10倍，
9: 那彭锦绣肯定拿不出来。哎，我合计，要不然咱添点钱，把锦绣厂收了呗。
8: 走，媳妇，下楼喝2杯，喝点好的。
2: 货款我已经点完了，
3: 啊，
2: 一分不差。
3: 真好。我说啥来着，秦总？保质保量，准时准点把这货给你交了，我做到了。
8: 非常好。
3: 哎呀，哎，你怎么不太高兴似的呢？
8: 没有，货都送出去了，我特别高兴。
3: 你看看，秦总城府还是深，喜怒不形于色。你说连高兴我都没看出来，你说说。
2: 秦生，我跟锦溪帮了你这么大个忙，连声谢谢都没有吗？
3: 谢谢。你谢我干什么呀？我还得谢谢你呢，生。你是雪中送炭，要不然我这么大个厂子怎么办呀、啊？你说我。
2: 可不嘛，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置。有了这一单，大家才有活干呢。
3: 今儿别走啊，咱们好好喝一顿。这么高兴的日子，你也别走。
8: 那就不了，锦溪啊，我今天确实有安排，咱下次啊，改天。
3: 哎呀，那这就不行，
8: 那我们就过去了。
3: 好的，大兵来
6: 来，厂长来来，哎，厂长，你叫我吧，
3: 来，厂长，把东西放了，
6: 哎，好。
3: 新来这波人里啊，就他俩特别能干，能力很强。等你那边要缺人的时候，让他俩过去帮你。
8: 行，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跟你说。
3: 行啊，
8: 好，那我们先走了啊。
3: 哎，拜拜，厂长啊，哎呀，你说今天没喝上酒，哎。

0: 1988年跟曾生回惠阳县平山组建游击队。他所率领的虎门队在1940年10月刚成立时只有29人，平均年龄19岁，武器装备也少得可怜，而此时已增加至近100人，步枪几十支，队里还有一位有名的机枪射手吕苏。日军以为击退了曾生的伏击部队，攻占了百花洞西北面的山地后，沿田埂继续向左侧的荔枝园进犯。日军大队长常赖骑着高头大马，率领日军100余人踏入虎门队伏击阵地。彭沃果断下令，瞄准那骑马的军官打。吕苏一连几个点射，常赖应声倒地。刹那间虎门队枪声四起，日军群龙无首，慌忙向荔枝园方向逃窜。
1: 当时枪声一响，常赖随即跌落马下，马跑了，人滚了几滚，倒在地上不动了。群龙无首的日本人一看中了埋伏，顿时慌了手脚，齐北号人向荔枝园方向落荒逃窜。彭沃随即下令追击，彻底消灭残余日军。
0: 第一中队紧追溃逃日军，第二中队则冲锋在前，便凭借有

0: 长征先锋。
1: 血战湘江中，
2: 湘江战役打响后，中央红军在角山铺、光华铺和新墟三大阻击战场上与敌人顽强作战，在付出重大牺牲的同时，终于在11月30日成功掩护中央及军委纵队渡过湘江，但后续部队的渡江历程却更为惨烈。
3: 小楚，听说军委纵队已经开始渡江了。
4: 唉，要不是咱八军团遭白匪拦路，向北绕了个圈子，现在也已经到湘江了。
5: 小东，前面怎么变慢了？
3: 班长，前面好像遇到兄弟部队了。
5: 哦，黄政委好。
6: 陈师长好。你们34师这是要执行什么任务？
5: 上级命令我们赶往枫树角接防红6师，继续阻击敌人。
6: 哎呀，任务艰巨啊。对了，军委纵队情况如何？
5: 军委纵队已经开始渡江了。
6: 好，我们八军团也接到军委命令，必须于24小时内渡江，
5: 越快越好，否则将有被敌人截断包围的危险。
6: 这样的话，后防的重任就全压在你们肩上了。
5: 放心，34师一定不辱使命。
6: 保重，祝你们胜利完成任务。
5: 你们也多保重，后会有期。
2: 与红34师分开后，红8军团继续向湘江挺进。11月30日下午，红8军团在泉州两河乡隔壁山一带遭迂回穿插而来的桂军阻截，双方激烈交火。但随后在红5军团13师迂回策应下，红8军团终于冲破桂军封锁。与红13师分开后，红8军团按照军委命令向泉州古岭头一带前进，在入夜时分却再次遭到从灌阳北上的另一股桂军阻截。
7: 都稳住，不要乱，我正防守。孙师长，孙师长。
8: 有，黄政委，我在这里。
7: 军团长命令，待23师进行掩护，一定要拦住敌人，为部队突破封锁争取时间。
8: 是，23师跟我走。
7: 其他部队给我往前冲，为战斗人员跑步前进，快。
3: 不好了，有敌人从侧翼冲进咱们队伍了。
8: 陆路长，快走，我们掩护你。
9: 23师给我顶住，冲啊！来呀，
7: 快快快，同志们加快速度，一定要冲出敌人封锁。
3: 师长，大部队已经冲出敌人封锁，正在向箭手方向前进。
10: 算来了一个好消息，通知各团边打边撤，引开敌人，给大部队再多争取点时间。
3: 是。
2: 与此同时，由于浮桥被炸毁，兴国之剑奉命在湘江凤凰嘴一带为后续部队寻找可以徒涉渡江的地点。
3: 好机会，赶紧走。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徒涉渡江地点。太好了，快带路。
11: 这里没啥特别的，
3: 看我给你露一手。
11: 水怎么这么浅
3: 啊？之前在泉州的时候，我听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乡说，这一带有一道古堤坝，平时被淹没在江水之下。
12: 哼，看来你对情报有着天生的敏锐。
11: 这回算你立头功啊。
12: 谢天谢地，总算是有希望了。白眼，立刻发报向军委汇报情况。
13: 是，
12: 我们来时第一趟，立刻沿岸坝渡江返回湘江东岸。

0: 连长，渡江点标记已经做好了，很好。连长，上级命令我们向新墟转进，引导兽族的部队渡江，
1: 立刻出发。此时的萧强还不知道，红军在这场战役中将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 12月1日，红九军团与红五军团13师在凤凰嘴抢渡湘江，因界首渡口被敌占领，被迫绕路。凤凰嘴的红八军团毅然担任起阻击任务，与追击桂军展开殊死战斗，掩护兄弟部队渡江。
2: 同志们，一定要为兄弟部队渡江争取更多的时间。
0: 团长。
1: 兄弟部队已经渡江了，既然如此，我们也撤，准备渡江。当屡受重创的红八军团渡过湘江后，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全军团只剩下1200余人。由于消息延误，前往接防红六师的红三十四师并不知道枫树角阵地已经失守，而遭到桂军包围，陷入苦战。
2: 同志们，先别开枪！
1: 敌人靠近在打，接收子弹。
3: 师长，军委命令我们向西突破，横穿灌阳，向新墟工作方向转移。
1: 命令101团顿后，其他人向西突围。
4: 是。
5: 报告，发现红军正在向西突围。
0: 哼，
1: 想跑没那么容易。
5: 命令各部收紧包围圈。
3: 是。
5: 长官命令，一定要拦住红军，给我打！
3: 师长，敌人火力太猛了，冲不出去啊！
5: 阵型硬抽不行，就带一个营从侧面包抄，一定要撕开这个缺口。
3: 是，
5: 同志们，上！
3: 长官，
5: 红军都特意摸下来了，找死！
3: 加强火力，狠狠打！ 啊、
5: 同志们别泄气，继续冲啊！
3: 好机会。
5: 同志们，冲啊！报告，红军已经突破包围圈。飞。
1: 由于道路不熟，红三十四师数度迷失在崇山峻岭之中，错失了渡江时机，在转移途中又多次遭遇湘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同志们，敌人很快就会发起新一轮进攻，按照现在的局势。
5: 我们已经无法渡江，如果队伍被打散，大家就隐藏身份，想办法寻找组织，或者在湘南打游击。总之，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3: 是。
5: 给我打！停止冲锋，给我炮火覆盖。
3: 撤退吧！你们走，我掩护。师长受伤了，快掩护师长撤退！
5: 居然还有漏网之鱼！传令下去，速不逃脱的红军。
3: 是。
5: 小李，放我下来！
3: 师长，再坚持一下。
5: 我一定会救你的。我想喝点水。您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找点水来。我不能拖累你。师长，师长。快，顺着血迹追，一定能抓到红军。
6: 长官，这里有血迹，看样子红军是逃进这庙里了。
5: 给我围起来！里面的红军听着，缴枪投降，留你们一条活命。哼，
6: 想让红军投降，你别白日做梦了，冲进去，抓活的！你一群胆小鬼，进去看看。
1: 铁血后卫师红三十四师湘江战役一战，几乎。

全军覆没。那些为中华民族自由与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红军英烈，将永远铭记在中华儿女的心中，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之上。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血战湘江下。
2: 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敌人开展了更加疯狂的进攻。为掩护中央和军委安全进入西延地区，红一军团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惨烈的厮杀。

0: 军委纵队渡江后，才由红六师十八团接访。然而，没有等来红三十四师支援的红六师十八团，被敌人包围，陷入了苦战。
1: 一再阵地在，同志们，拼了！
2: 孙团长，敌人至少有三个师，同志们快坚持不住了，该怎么办？
0: 八军和红八军团到哪儿了？在他们到湘江之前，我们必须坚守阵地，不能给兴国谋反失丢脸。
3: 是，我明白了。
0: 同志们，冲啊！孙团长，上级回电，八军团已抵达湘江，命令我们迅速撤离。
3: 好，立刻传令上去，向同志们边打边撤。同志们，加快速度！
4: 团长，前面已经被敌人封锁了，停止前进。
0: 团长，敌人追兵就在后面，这样下去我们会被咬住的。
4: 与其在这里等着挨打，不如我们主动出击，给后续渡江队伍多争取些时间。
0: 那马登来。是。
4: 我们趁天黑翻山绕到这里，那附近有村庄，先让队伍休整一下。
0: 这样做，我们铁定会被敌人包围。
4: 我们在村外依靠有利地形建立防线，敌人要包围上来，也就能拖住他们，给大部队争取更多时间。
0: 等大部队都渡江了，我们再找机会突围。
5: 好，发电报向军委汇报情况，立刻行动。
6: 是。
5: 就在红十八团宁肯被包围，也要拖住敌人的时候，兴国之剑正奉命赶往新墟，设法引导红十八团突出重围。
6: 连长，前面至少有两个师的敌人，围得跟铁桶一样，我们很难突围进去。
7: 十八团应该是在山那头，我们能够翻山过去吗？现在山路隘口，敌人都增设了哨卡，我们过不去。
5: 我不相信一点办法都没有。老陈，带队伍在附近休息，注意隐蔽。
6: 明白。你有什么打算？我去看看这附近到底是什么情况。
7: 来华葛衣，换身衣服，跟我走。是。
6: 敌人只有一个连，要是突袭，我们能进去。你仔细看看对面山上，山上还有伏兵，
8: 埋伏的敌人不少，快退，离开这里。这下怎么办？我们根本进不去。
7: 就算硬闯进去，也不可能突围出来。
6: 没有不可能，我们必须同心协力，永不放弃。
8: 什么人？哎呦！
7: 你才一点也不疼呢！哎呦，
6: 我在下边垫着呢，你当然不疼了。哎呦，
8: 对不住，对不住啊！
6: 老乡，这附近正打仗呢，这么危险，你还出来砍柴？哎，
7: 要吃饭呀！
6: 听说白匪兵把山那边都围死了，他们肯放你过来？
8: 我是从九海井那边的溶洞悄悄过来的。
6: 溶洞？老乡，这里有溶洞可以通到山那边。 能带我们去看一下你说的那个溶洞吗？
8: 你们这是？
6: 老乡，

0: 说，我们是红军。
1: 红军？那是咱老百姓的队伍。成，我这就带你们去。就是这儿了，我在前面带路，你们一定跟紧了。里面岔路很多，走错了可就麻烦了。
0: 谢谢你，老乡。老葛，把队伍带过来。
2: 是。
1: 快快，同志们跟紧了。
3: 同志们，顺着左边的路走，不要掉队。同志们，注意隐蔽，走到东边小树林集合。
2: 连长，情况怎么样？
0: 敌人开始合围了，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4: 连长，队伍集合完毕。
0: 老陈，带机枪班侧翼佯攻，分散敌人注意力，不要正面冲突，打完就撤，绕路回来，避免暴露这里。
1: 是。
0: 赖华，带一个排跟我上去接应。葛一，寻找有利地形策应。
4: 是
1: 是。
0: 其他人守住洞口，注意隐蔽，有党指航程，大家放手干。
5: 兴国之剑，勇往直前。
6: 老吴，他一个连的同志是村里转移伤员离开，我留下为你争取时间。
7: 不行，柳城一起撤，
6: 这是命令。
7: 来吧，保重。
8: 同志们，星空模范师要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9: 怎么回事？
4: 长官，后面好像有红军援兵。
9: 什么？散伙行动，收拢兵力，还是查清楚。快，
1: 撤，绕路回去。
0: 连长，敌人阵脚乱了。
6: 好机会，从后墙突围，绕过村庄。嗯。
7: 长官，山上的红军朝我们这边来了。
10: 居然敢来送死，给我打！
6: 同志们，就算冲不出去，也要多杀一些敌人。
10: 弟兄们，给我顶住！援军马上上！
0: 正中靶心。同志们，我狠狠打！老袁，把冲锋号吹起来！
6: 是我们的队伍，同志们，给我冲！红军大部队来了，快跑！
0: 曾团长好，我是兴国之剑侦察连连长肖强。
6: 肖连长好，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0: 详细情况路上再说，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6: 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路。
4: 报告。
6: 老吴，伤员们转移了吗？
7: 没来得及，当时。快，同志们，马上转移！
4: 参谋长，敌人到村外了，有一个营。
7: 什么？
6: 参谋长，你们快走，让我们来掩护你。
7: 不行，你们是伤员，我们一起走。
6: 这种情形，我们是走不了的。你们要为了革命活下去，能动的都给我冲！冲啊！
5: 冲啊！
7: 放开我！
4: 参谋长，不能去，否则同志们就白白牺牲了。
7: 我没能完成任务。
6: 连长，我们还能去救他们。
11: 不行，敌人很快会追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0: 葛一，通知队伍立刻转移。
12: 把他们都丢下九海井，
6: 我们一定会打败你们这群反动派，革命必将胜利。开枪。
13: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全军从刚出发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但最终粉碎了蒋介石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无数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中华民族为自由和解放而战的历史上，书写下了辉煌与不朽的英雄诗篇。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
4: 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6: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越人间的记忆。
11: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12: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

0: 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下一站，萧山 ，Next Station， 萧山。
1: 我们是个性张扬的青年。
0: 不甘平庸的青年。
1: 不知深浅的青年。
0: 创意满满的青年。
1: 会走弯路的青年。
0: 不惧失败的青年。
1: 未来的答案在我们手中。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你们还说哪些事啊？

0: 苗烟，啊，红的烟，蓝的烟，小鸟烟。
1: 哦，丫头，碰碰啊。
2: 对了，
3: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4: Jackson 吗
1: ？Jackson， 蹦蹦，嗯，
4: 6块我给他拐杖，
3: 这就碰碰啊，6块5。

0: 学去吗？哎，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不好，
0: 那可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1: 可那个初中教的，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0: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2: 你是张桂霞的女儿吗？
3: 啊。
2: 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4: 这是聚酯纤维。
2: 啥东西？
4: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0: 哦，塑料嘛。
2: 塑料
0: 啊？啊，塑料。
2: 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鸡蛋多不多啊？

0: Bala. Hı? Ha, ton mu oldu? Niye uzun? Dur. Okula varım ben. Ya. Baba Ela.
1: Tamam. Aa, Suli Ta geliyor. Aa, çıkışım çağında dikkat et sen bana.
0: Tamam.
2: Şunu da dinle de.
1: Çok sağ dinle de.
3: Ay, ne şu Batay? Suli Ta küçük oğlu.
1: Aa, ta oğlu Zhang Lishan gördü.
3: Ay, ni ge Suli Ta yici zhuan chang na? Ni ye bu haipa o.
1: 哎，苏丽坦一个人干掉过五匹狼，我还听说他还杀过人。真的假的？都这么说呀？苏丽坦可是有枪的，谁要是惹到他的话，就砰。可是，所以，但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那条道。
3: 那你为啥要走仙女湾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
1: 五品批评啊！啊，告诉你。哎，你这个人真是的。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村主任家还没有走，你让村主任跟你一起走。村主任是村干部，
3: 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丽坦不能把你干掉。
1: 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干掉我干啥？
3: 哎，哎呀！
2: 这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情，你知道吧？拿好鸡蛋，好，我走了啊，
3: 走了。
2: 啊啊！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三四千呢。啊，
3: 这不是都欠着呢吗？
2: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3: 你说，
2: 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一千，你借我五百。
1: 我要回两千就借我一千，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厂了哟。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啊，你问我要钱会不给你吗？啊？
2: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1: 挨家挨户去要。
2: 啊。
1: 现在啊。 今天不行，今天第五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2: 我去呀，我给你打工。你去呀？啊？那咱俩商量个事儿，你说。
1: 要不回来不许哭。
2: 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1: 行，去吧，去吧。
4: 你好，我来要账。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酒？碰碰，
5: 就是那个小卖部。我来要账的。
1: 好酸。你好，大叔，你知道狗熊家在哪儿吗？哎，过来，哎，过来，哎，爸，老木头，你这边。你好，你好，你认识狗熊吗？谁？
5: 就是狗熊阿佑。
1: 阿佑。你是阿佑吗？喂，切吧，切，别来要，阿佑也没事，切。

0: 买卖真是不容易的哦。
1: 你不落地一次，我都不敢去跟他要账。
2: 应该早一点要啊。
1: 哎呦，算了算了，不说不说。
0: 哎，对了对了，聪主任，我问你个事儿，
1: 你去下牧场走不走？我嫌你晚想到。
2: 这种老路啊，只有苏丹走啊。
1: 我们把苏一丹得罪了，你不能撇下我们。

0: чакасың ба?
1: Мыналарға бұрып түйені берейік. Кет қамасын. Ке?

0: 你总是欠账，我已经很多次不卖酒给他了，他让托克来赊账，哎，最近喝多了在路边冻死了，啊，你干嘛要怪别人呢？我跟你说啊，你哥哥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很难过的，这一年我也不好意思来要账，是不是？
1: 都怪我，是我把事情搞砸的，我让你们很没有面子，
0: 但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孩他能看懂避孕套啊？
1: 你说啥？
2: 他那个小男孩，他姓字儿。哎呀，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花了。哎，我跟你说啊，压根儿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
3: 我听得懂。 我来呢是因为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这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бізде қазір ақша жоқ. Мына түйені қарыздың орнына алам.
1: Я, це лото кеше бі 2000 кайчен чичен дола.
2: Ёбі чеге янзе? Лото чеге ваме ён.
1: 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我就把骆驼还回去。这儿，
0: 呀，
1: 走吧，我们。哎呀，吓死了！刚才那姐姐腿都吓软了。啊，吓死我了！他们说他杀过人呢。 可是我跟你说啊，他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哈。嗯，老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2: 算，咋不算嘛？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
1: 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哎呀，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哈，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目场嘛，啊？
2: 走了。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治愈。

0: 大孙女儿，大孙女儿，来，
1: 奶奶，你清醒了？
2: 哎呀，奶奶，
3: 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1: 你哪来的？
3: 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
1: 你当时我妈怎么没收了？
3: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1: 所以藏起来呀、啊。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找。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3: 行，你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哎呀，你妈呀，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可好了。
1: 这上面为啥这么多裂缝啊？
3: 还真是。你看那块掉皮的那一块。
1: 那个？
3: 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1: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3: 奶奶当然是沈阳人，
4: 你妈是江苏人，
3: 你嘛？
1: 我是新疆人吗？
5: 泡脚了啊！我亲热着呢。
6: 我俩好。
5: 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6: 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穿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送了，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1: 13万7，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底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张，第1张3000。
1: 哎，
4: 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1: 哎，
4: 洗衣机，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搿正当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的。嘛，就是我别墅造化的，
1: 别墅造化的，
4: 对，晓得，
1: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

0: 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0: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万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办家、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

0: 拼团，省下10万元。
1: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0: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顺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0: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1: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天！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4: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9: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

0: 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

为了保证牛肉口感，全叔要挑出最好的肋排肉，火眼金睛观察牛肉纹理，游刃有余，精准下刀，肌肉记忆分毫不差，刀光剑影间牛肉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早上八点，泉州开始苏醒。宋元时期曾有大量香料从这座城市过境，遍布各处的饭馆家家都有自己认为最好的香料配方。在全书店里则把咖喱、孜然和牛排搭出了一道招牌菜。嘉兴已深得父亲真传，店里的招牌菜都是由他烹饪，品质上乘的咖喱粉、孜然粉再加上店里的秘制料包，融合出泉州人爱吃的味道。焖煮几个小时，让牛肉变得软烂，充分吸收香料的味道。

0: 的，咬到嘴里特别嫩。
1: 然后这个料汁也特别好吃，搭配这个牛排，那就是又提鲜了。
0: 虽然有咖喱的这种调料，但是它原汁原味那个还能保留，能吃到嘴里都是牛肉的那种香味儿，香不香？
2: 基本有朋友过来都带过来一起吃。
3: 店里还有一个招牌，牛肉汤。这锅汤可是店里镇场子的存在。早上现杀的新鲜牛肉，选出最适合炖汤的牛骨、牛腩、牛脸肉，下入开水炖煮，只加生姜、当归去腥。除此之外，不加任何配料。原汁原味，牛气冲天。

既然是牛店，那就要把牛利用到极致。牛脑煎蛋是全叔独创，口感滑嫩，带着微微焦香。

0: 泉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饮食文化必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泉州人取其精华，用自己的包容与智慧，成就了这一桌泉州风味的泉牛宴。历史在人们的餐桌上留下印记，人们通过饮食与过去产生微妙联系。同一座城市，不同时空，吃货的基因代代相传，对美食的热爱生生不息。
1: 泉州这边的特色，吃一次忘不了，下一次还想来吃。
2: 比较清淡，它里面加了姜，很清香，比较符合我们南方人的口味。
3: 脑花炒蛋很香。
4: 牛排在我们泉州人的这种印象里，像家常菜一样的，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有的一道菜。我们对这种味道就是一种家乡的那种味道。
0: 对牛肉的痴迷是泉州人刻在味觉基因上的记忆，当这种记忆与家乡的温度相互碰撞，便激发出了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的火花。

0: 夏日漫长，口腹之欲肆意生长，熙熙攘攘，只想与美食地久天长。
1: 农业要保证发展，大家种出好果子，整个产业才能越做越强。
2: 于是年过七旬的他依然扎根在田间一线，以技术为纽带，引领着萧山乃至全省特色果业向上发展。
3: 他对农业的执着是有目共睹的，他365天基本天天都在地里，对他来说是他的所有的农场，所有都是他的作品一样的这种理念。我说很辛苦，他说不是。
2: 胡金龙以一颗扎根乡土的赤诚初心，把一枚小小的蜜梨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这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老农民专家正书写属于萧山乡村振兴的甜蜜答卷，让富硒蜜梨香飘更远，让现代农业的致富路越走越宽。
4: 双元汤是我们江南这边的经典鲜汤菜，也是呢萧山农家的宴席菜。

日常家常呢也常常在做这道菜。那么比方说我们客人家里有客人来了，会做个鱼圆跟双圆，因为团团圆圆是一个比较吉利的一个菜名。

碗都比较嫩滑，所以说呢，这个菜呢老少皆宜，待客呢也比较体面，能体现出我们主家对客人的一个尊重。

0: 手工鱼圆跟手工肉圆同煮的话，双圆合一，清汤味鲜。它的菜的呈现呢，就是汤清味鲜，清爽不油腻。所以说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夏季的推崇菜来款待大家。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1: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2: However,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 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1: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
0: 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

0: 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三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其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3: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7: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4: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8: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

0: 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1: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2: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4: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5: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6: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

0: 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6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 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

0: 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 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 87.5%， 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0: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4: 都说平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16届区委审计委员会第8次会议召开，
3: 区政协召开专题通报协商会，
2: 萧山区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话活动今天启动，
3: 数字科技助力丰收，夏粮收购逐步进入高峰期。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6届区委审计委员会第8次会议昨天召开，会议传达上级有关审计工作会议精神，审议并原则通过2025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全区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分析当前审计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尹凡、杨月万参加。
2: 在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审计工作成效后，孙旭东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财经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权力运行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审计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经济监督的职能定位，坚持监督与服务一体推进，并重并举，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为我区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孙旭东强调，要强化政治统领，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从政治大局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谋划推进审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抓实议定事项闭环管理，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同向发力，切实把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区域治理的实际效能。要狠抓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巡视整改、作风建设整改、审计整改，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全力攻坚存量问题，确保见底清零。要服务发展大局，聚焦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重大改革任务攻坚、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等，找准审计监督切入点，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审计利剑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要提升审计质效，深入践行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扎实开展审计质效提升年行动，不断推进审计理念、技术、机制创新，推进新时代审计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本台记者报道。
1: 区政协今天召开专题通报协商会，听取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半年度工作情况。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邵燕、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瞿虎、区人民法院院长何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小英、区政协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3: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3家单位的情况通报，并围绕进一步提升纪检监察和司法执法工作进行了协商建言。大家一致认为，今年以来，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促进经济发展、强化风险防范、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会议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署，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会议强调，要在宁心铸魂中筑牢政治忠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牢法治建设正确方向，以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新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0: 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创新发展中服务中心大局，聚焦深化三大攻坚、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等重点工作，筑牢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发展生态。要在为民履职中维护公平正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保障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不断提高，让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及。要在实干中间中锻造过硬队伍，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高素质法治队伍。本台记者报道。萧山区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化启动仪式暨大型农民化青春潮涌萧山卷首展今天在所前镇三泉王村启动，活动以农民化为特色载体，定格千万工程二十余年乡村蝶变图景，以乡土艺术赋能和美乡村高质量建设。作为千万工程缘起地，我区二十余年间持续深耕美丽乡村建设，全域乡村环境、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实现全方位系统性蝶变。我们的村化是我区深挖本土潮文化、活化乡村风貌的创新文化实践。目前全区已完成30幅乡村主题农民化，未来3年内将完成总计200幅村化创作任务。接下来我区将依托农民化创作展览传播，讲好新时代萧山乡村振兴鲜活故事。
1: 三泉王村还是很有特点的，我画的那张村画就是以那个漫山遍野的那个果树为背景，那个山上有那个红星的好望角，然后还有玻璃栈道，这种搭建了那个玻璃栈道我也给它画进去了。
0: 现场大型主题农民画长卷青春潮涌萧山卷首展，整幅作品全景式展现萧山城乡发展变迁、青年返乡创业、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时代场景。这次所有参展画作均由本土农民画家扎根田间地头实地创作，以鲜活色彩还原乡村真实生活。
2: 走进了每一个萧山的乡村啊，然后挖掘了每一个乡村的一个特点，所有的那些这个村的经济生产呀、人文景貌的这个特色都反映出来了。我们也希望将来可以让这些的作品在我们文艺赴美乡村振兴当中起到它文化的力量。
0: 据了解，青春潮涌萧山卷及系列精品村画将在全区巡回展出，让特色乡土艺术走进全区各镇街村社，打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本台记者报道。
3: 当前我区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铺开，陆续进入集中收购高峰期。今年我区正式投入应用了智能检测一体化系统，成为全省首个与浙江粮仓实时互通的区县级智能粮检体系，以智能化、数字化手段提质增效，便民惠农，让丰收的粮食收得快、验得准、存得好，用科技力量筑牢粮仓根基。
4: 扫码倒入样品开始检测，在萧山粮食购销公司中心粮库化验室里，粮食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检测样品质量。这台机器可以自动检测粮食样品水分、杂质率、出糙率等7个常规检测指标，还会对每一粒粮食进行拍照存档。
5: 一车样品从分样到水分、杂质这些指标检验出来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使用这一台一体机之后呢，像小麦的检测我们大概是8分钟，稻谷的检测大概是14分钟。然后本次小麦收购的使用中呢，我们整体的检测效率大概是提升了17%。
4: 检测完成后，相关数据自动上传到浙江粮仓粮食安全数字化协同应用平台，既减少人工误差，也做到全程公开透明。据了解，这套系统从今年2月份开始试运行，5月正式投入使用，并在小麦收购中大幅提升粮食收储效率，减少了农户运粮卡车司机的等候时间。卡车司机谢师傅说，往年夏粮收购的时候车辆会特别多特别忙，现在效率越来越高了。
6: 现在用这个新的设备特别是快了，大概20分钟左右就出来了。这个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特别这个快方便。
4: 今年我区夏粮长势整体平稳，萧山粮食购销公司逐一对接家庭农场、种植大户、规模化农业企业等共计66户次，做到订单应签尽签。全区夏粮订单面积1.51万亩都已落实到位，预计今年收购总量在7700吨左右。
7: 目前已收购入库1100吨，随着近期早稻陆续集中收割上市，当前收购工作正稳步推进。入库量昨日攀升，整体收购秩序平稳。
4: 本台记者报道。
0: 第11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杭州赛区专项复赛人工智能专场近日在杭州湾智慧谷举行，现场13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优质项目依次登台路演，围绕技术能力、商业能力、团队能力等维度展开阐述。路演项目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疾病行为评估，通过软件系统把影像评估和医生的主观性检查变成以行为入口的量化早期筛查和辐射到基层的广泛评估，受到行业关注。
8: 落地的场景主要核心面向的是学校、科研院所以及医院，直接通过这样的一个软件就可以给出最精确最客观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结果。
0: 13个路演项目不少是初创企业带来的，他们看中的正是创客中国良好的孵化传播平台效应。
9: 第一个是想提高我们的一个曝光度，然后获得一个期待能获得一个天使轮融资，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也可以了解一下别人的一个创业项目，能够互相的学习和借鉴。
0: 通过排位评选，本场复赛专场冠军的项目直接晋级决赛。针对本次大赛企业，金融单位面向所有参赛企业提供了50亿元的总授信额度，同时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优先配置金融资源，结合专精特新、知识产权转化等特色金融产品，为本地科创企业提供专业化和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助推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本台记者报道。
3: 连续高温天气，冰块销售迎来全年高峰期。除生鲜保鲜、工地降温常规工业冰块热销外，造型多样、功能丰富的定制冰块订单大幅上涨，成为夏日清凉消费新潮流。
4: 上午10点，我去一家大型制冰企业的生产车间，3条生产线正在火热开工中，大块工业冰源源不断地脱模出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入伏后高温持续，水产市场、生鲜商超、户外工地用冰需求进入高峰。常规冰块目前日均销量在300至400块左右，每日出货量相比4、5月份淡季翻了几倍。和之前单纯售卖降温冰块不同，今年定制冰块又多了不少新花样。在冷库，记者看到定制冰块不仅内嵌鲜花、冰棒，还新增水果、玩具等，覆盖酒吧餐饮、夜市市集、婚礼派对、文旅打卡等多元场景。相比普通冰块20元每块的价格，定制冰块价格要翻上10倍左右，但现货依然供不应求。
10: 这个根据客户要求嘛，他们要怎么做，我们反正都可以满足。商场啊，或者游乐园啊，或者那公园这种地方，就是说是要吸引人流的地方嘛，基本上就是水果饮料、棒冰啊，或者说玩具啊、奖券啊之类的。
4: 小小的冰块折射出夏日清凉经济的活力，传统降温刚需与创意定制消费双向发力，也带动冷冻冷链相关产业同步升温。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正式开通直飞韩国釜山航线，2小时直达的飞行航程为杭州及周边市民赴韩旅游、商务往来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全新选择。昨天下午，搭载100余名旅客的长龙航空 JJ8207 航班顺利起飞，标志着杭州至釜山直飞航线成功首航。该航线由浙江长龙航空运营，每周1、3、5日4班固定直飞。以往杭州旅客前往釜山需要先飞首尔，再换乘高铁中转，耗时繁琐。新航线的开通成功打通了杭州至釜山2小时航空圈，将进一步拉动两地文旅互动、经贸交流。
11: 我的路线就可以换，我就釜山进首尔出，对我们来讲蛮方便的。
0: 全新直飞航线的顺利落地离不开口岸部门的精准服务与高效保障。
12: 得知直飞釜山航线的开航计划后，我们海关第一时间主动靠前服务，安排了专人与航空公司对接，确保了这条串联杭州与釜山的通道能够如期通畅的开航。
0: 本台记者报道。
4: 汉墨绘萧然，金石铸人文。萧山区书法家协会第十届会员精品展近日在先兆禅寺启幕。此次精品展共收到来稿180件，入展123件，其中特邀作品13件，优秀奖作品15件。作者年龄跨度极大，从00后的新晋会员到80多岁的老书法家，集中呈现了区书协会员深耕笔墨驿道、潜心书法创作的整体风貌。
13: 我是自己写的诗，自己用自己的书法给他们写一封。
14: 虽然目前学习的阶段还是比较初级的，但我也相信能够在这么多优秀书友、老师、领导的关怀下，更上一层楼。
4: 展览将持续到8月20号。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杭州市智力运动管理中心无人机竞速后备人才选拔赛近日在浦阳镇谢静安传化农创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9名青少年飞手同台竞技。在无人机公园赛道上，飞手们精准操控多旋翼无人机，急速弹射、贴地俯冲、连续变向、穿障过杆，在毫秒之间完成一系列高难度连贯动作。本次赛事分为公开组、U13组和女子组3组，执行 F9U 规则，按规定路线穿越障碍竞速飞行。
15: 我主要是看这边有个比赛，想过来练练手。试飞下来，感觉整体赛道，都比较有意思，都挺好的。
4: 本次赛事旨在为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无人机竞速 F9U 项目专业队选拔后备人才。
16: 我们希望通过选拔出更好的人才进到我们的专业队。未来我们这边也会举办更多的赛事。
4: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2026年宁卫街道第8届国风杯篮球联赛火热开赛。作为宁卫人自己的村 BA， 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街道机关、各村社及辖区企业单位的21支代表队踊跃参赛，参赛人员超过270名。据了解，该篮球联赛是宁卫重点打造的本土群众体育品牌，已连续举办8届，比赛将持续至本月底。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垂钓园一体化农文旅基地。身为浙江省梨业协会会长、省水果协会副会长的他，以一颗爱农初心，把种梨手艺做成富民产业。今天我们走进京兴农业，读懂老农民专家的乡土情怀与乡村振兴之路。早年间，胡金龙凭着一手蜜梨栽培技术，在滨江打造千亩梨园。他培育的蜜梨远销国外，更是杭州 G20 峰会保供国品。随着城市建设推进，他和几十年打拼的梨园故土说了再见。不少人劝他转行歇业，可胡金龙放不下种梨事业。
1: 作为我们家里人来说，都不支持他再继续创业，再继续做农业。但是他给我们上了一课，他说，他什么都可以舍得，唯独舍不得这种梨的一套技术的传承。他说，如果你们能接受我的种梨技术，我非常感激；实在是不愿意接受，那我也想希望有个人能传承下去。
0: 2023年，胡金龙踏遍萧山南部村镇考察，一眼看中了净化镇画家店村独有的天然富硒土壤，落地创办京兴农业。经过整整3年的深耕培育，曾经的荒坡空地如今漫山梨树郁郁葱葱。今年富硒蜜梨全面成熟上市，迎来丰收季。
2: 我一辈子呢跟梨是分不开的，滨江梨园拆迁了，心里是个空荡荡的。在金华这边呢，土壤有富硒，山水环境又好，种出来个梨个品质能天然占优势。当时我就下决心，把这个产业奔到重新起步。经过3年时间的开荒种植，引进新品种，现在整个梨园都丰产。
0: 能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农民专家，胡金龙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田间摸索出来的硬核技术。他独创的平面网架育梨，充分利用自然光。

0: 道改善果树通风透光条件，梨子甜度、果肉细腻度大幅提升，病害更少，管理更省心。同时，他常年和省农科院深度合作，持续引进试种各类优质蜜梨品种，不断更新果园良种矩阵，不固守单一品种，用科学种植替代传统粗放耕作。这套标准化栽培技术也是全国各地梨农上门求学的核心法宝。
1: 种梨了，讲究是人思维而为，充分利用阳光、土地本身的优势，啊，果树呢要平面结果，就是盘架，就是把多年试出来的办法，估值杀得均匀，啊，不为大小不均，同时呢，我们也有创新。要不断的更新品质品种，农业不断能奢求只能有品种，技术升级，我们本地梨才有竞争力。
0: 只靠单一卖梨，产业路子走不远。胡金龙心里藏着浓浓的乡土情怀，他想把基地打造成城里人能来、本地人能富的田园综合体。依托画家店村富硒土地资源，精兴农业跳出单一梨园，打造四季果园、四季蔬菜园、生态垂钓园三大板块，走农文旅融合新路子。
1: 现在的农历是大走势，我想呢，这片这个富硒土地上价值要全部的发挥出来，一年四季有果树，有垂钓，市民过来休闲采摘，吃饭度假。村民呢到家门口呢就可以挣钱，我们的儿子媳妇呢他们也愿意留下来，愿意给我学农业，还有呢年轻人也上门来讨教，今年看到年轻人愿意扎根田间，我特别有欣慰。
0: 身为浙江省水果协会副会长、梨专业委员会会长，胡金龙从不藏私，无论本地农户还是外地专程赶来学习的种植户，只要上门请教蜜梨果蔬种植技术，他全部无条件倾囊相授。从果树修剪、土壤管理到病虫防治、品牌运营，把毕生田间经验毫无保留分享出去。
1: 国家呢给我这份专家的荣誉，不是让我独自设置实际的果园，让我把个技术分享出去，有人来约，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农业要包揽发展，大家种出好果子，整个产业才能越做越强。
0: 在他看来，一家果园丰收不算成功，整片区域果蔬产业共同提质增效，才是农业带头人真正的价值。于是，年过七旬的他依然扎根在田间一线，以技术为纽带，引领着萧山乃至全省特色果业向上发展。
2: 他对农业的执着是有目共睹的，他365天基本天天都在地里，对他来说是他的所有的农场所有都是他的作品一样的这种理念。我说很辛苦，他说不是。
0: 胡金龙以一颗扎根乡土的赤诚初心，把一枚小小的蜜梨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这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老农民专家，正书写属于萧山乡村振兴的甜蜜答卷，让富硒蜜梨香飘更远，让现代农业的致富路越走越宽。
3: 双元汤是我们江南这边的经典鲜汤菜，也是呢萧山农家的宴席菜。

日常家常呢也常常在做这道菜。那么比方说我们客人家里有客人来了，会做个鱼圆跟双圆，因为团团圆圆是一个比较吉利的一个菜名。

然都比较嫩滑，所以说呢这个菜呢老少皆宜，待客呢也比较体面，能体现出我们主家对客人的一个尊重。

0: 手工鱼圆跟手工肉圆同煮的话，双圆合一，清汤味鲜。它的菜的呈现呢，就是汤清味鲜，清爽不油腻。所以说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夏季的推崇菜来款待大家。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在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考鲁迅美学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2: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许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粉水啦、白粉子往这画，画来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那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哎，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2: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80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3: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

0: 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1: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了，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2: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是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不是没看着吧？秦深的脸都气绿了，手搁下面直哆嗦，脸上还要强装笑脸，那脸老难看了。
1: 那活该他，敢跟我二哥玩心眼，他属于啥？关公面前耍大刀。
2: 这听你们这么说，我还立功了呗？这样，
3: 那可是嘛，我老弟要不把这帮人塞进来，我怎么能使出这招将计就计来呀？是吗？
2: 姐夫，我得多跟你学习，我以后凡事得留个心眼。
1: 你可拉倒吧，人家一时美人计，不，他根本算不上美人，人家让你搂一下，你那脑子都变成猪脑子

0: 我说好不提这事儿了吗？
1: 咋的了？跟我说说。
2: 搂人家？你不知道二嫂那个何丹？
3: 你要敢说，我抱着你从楼上跳下去啊！
2: 你凭啥抱着我呀？再说了，你那手都搂过别人了，我才不让你搂呢。我就是爱。
4: 哎，你没看着你弟呢？那天你跟我搁这何丹面前装社会人跟我。
2: 二哥，你都不知道，人前两天带男朋友来了，
5: 那给气的，嘎抽过去才好呢。
6: 跳下去，哎，跳下去。
3: 快回去吧，感觉明天出人院了。
7: no。彭雨熙小子是真孙子，真孙子，这把他俩给玩的啊！老彭家没有一个好货，挨千刀的玩意儿，一肚子坏水。我大花斌子也是没出息货，找这么两个玩意儿呢，也赖我，我就不应该找他俩。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找他俩去。
8: 梅艳芳，别去了，钱已经让彭锦熙赚了，找他俩也没用。
9: 当年我爸为了让我进这个厂，求了多少人，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笑脸，这倒好，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
10: 没说不让干，现在不都实行那个分流下岗断工龄吗？没最后定的。
9: 啥呀，那不就是为了让咱们下岗缓冲一下吗？哎，你要有什么挣钱的路子你也跟我说一声，我要是挣着钱了我也告诉你啊。
10: 快吃吧，下雨了。
9: 吃吃吃吃。

0: 你这啥呢你？
1: 这是这点事儿。哎，媳妇儿，你看，这个他们穿的这个泳衣，除了跟咱家做的这泳衣都叫泳衣以外，剩下的一点一样的地儿没。
0: 哪儿不一样啊？我没看出来。
1: 你看你这布料就不一样，看没？这布料。
2: 这个布料叫氨纶，这个行啊，这个呀，这太好看了，这个泳装，这啥呀，这是啊？哎，这肯定能引领潮流，这真行，他整点这个呗，多好看这个！
1: 啥布料？哎，这啥布料啊？它是个新型布料，弹性极佳，哎，就这么大块啊，能撑出六七倍这么长，然后一撒手。
2: 一下就能回到原样，一点褶皱都没有，反正就是现在一种挺高档的那种布料。那这
3: 高档布料上哪儿买呀？好像听说是实兴那边有吧？不知道。那找点人还是？哎，你说彭锦熙是不是也看奥运会？他也能知道？这小子要知道，他肯定也买。他要买了，咱俩就别动了。
1: 不太好整。
0: 听说是计划内物资啊，计划内物资，那你可别瞎惦记。
1: 没事，明天我给那个医护那老罗，我给打电话，他这整布料是撸的。
0: 那也行。
2: 哎呀，这腿真长啊！
0: 你差不多得了呗你，你干啥呀你？
1: 你这人家啪啪啪，
0: 你又有 IT
1: 是不是？什么IT？你给我过来坐好。体育比赛你这玩意儿。
0: 多，你看多，太好看我好看，
1: 啊？你好看，但是那个腿没人长。你小短腿，
0: 你腿长是咋的？
2: 多看着，
1: 我觉得这个阻力也小。
2: 走私？
4: 实兴的氨纶十个厂子里面有九个是走私的。

0: 以彭锦熙的性格，很可能会铤而走险。
1: 他要敢买走私货，咱就举报他，直接送监狱。
2: 杨，你去找俩人，盯好彭锦熙。啊，还有老彭家、老罗家，我爸他让他家人去买。
3: 放心吧，我盯死他。哎，你说彭锦熙要是不知道石信有安装面料呢？那咱不白盯了吗？
2: 你别把他给他拿来。

0: 你干啥呢？你大半夜不睡觉。
1: 赏月。
0: 那班儿不上就不上了呗，在家歇歇呗。
1: 我这么闲呢，能闲出病来啊？
0: 能，你看你单位那老李，人现在在家带孩子做饭，那不也挺好？哎，不行，我把小海从我妈那接回来，你在家带小海做饭，我养你，咋样？
1: 不咋样。你咋合计的呢？老李和我能一样吗？老李啊，老李受过伤，干不了重活。那你看哪个好老爷们在家没事带孩子做饭？
0: 那你想干啥呀？
1: 我这两天也合计了，你看我们单位原先下岗那批人啊，现在全出去摆摊了，卖菜的，卖肉的，啊，起大早贪黑去摆早餐摊的，
0: 嗯，
1: 然后倒腾衣服倒腾鞋的，现在是都行干的。
0: 那你也干那个去啊？那买卖的多累呀，一天起早贪黑的，那你能受了那苦？再说了。能舍下那脸啊？
1: 以前不舍脸是因为有单位有工厂上班，没必要舍脸。那现在这阶段，你这脸就该舍就得舍吗？
0: 哎，那你要真能舍下那脸，跟老二说说，你去他厂子上班呗。
1: 舍脸不等于不要脸，知道不？以前我就跟他说过，他那些事儿我不参与，你现在要去了你就好好在那儿干，你别管着那事儿干什么，别管我。
0: 那咋就
1: 你哎，不是你大半夜你不睡觉，你挺吓人的，你起来干啥来了？
0: 我上厕所。
1: 你上厕所你上你厕所呗，你这上我这捣什么乱呢？
0: 不敢。
1: 怎么的？
0: 不敢去。
1: 你不敢去？
0: 不敢去。
1: 我怎么鬼看着你都害怕，你不敢，你赶紧上厕所。
0: 我不敢去。
2: 罗总帮忙找着安伦了。
3: 真太好了，咱家不缺物料了呗。
2: 石星，再石
4: 老哥吧。
5: 哎呀，那不行，叔啊，你这永远是我师傅，咱辈分不能乱。
4: 想赚大钱，那是不可能，但要靠他养家糊口，绝对没问题
5: 啊。
4: 将来你要是干上了，你们
5: 石星，
6: 石星
3: 啊。
4: 哎呀，这个事儿你们可得注点意啊。
5: 咋的呢？
4: 石星那个地儿可都是走私的，你像什么布料啊、家电呢、啊，都不是从正经渠道来的。哎，楠楠，我也就是提醒你们一下，别往心里去。关键呢，是靠你们自己把握啊。
3: 行，张师傅，我先走了啊。
4: 哎
3: 哎，

0: 你知道安陵容亮你知道吗？
1: 啊，
0: 彭锦熙要唱实行，
1: 他那二轮不都走私的吗？
0: 是啊，
1: 那他要买走私布料不就得被抓进去吗？
0: 那可不是他的。
1: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他抓起来能行吗？他抓起来，我扔厂子里那些钱那不就全完了吗？要不回来了，黄了那不就。
0: 你别合计你那些钱了，你咋不合计合计我的钱呢？就像谁的钱没隔离似的。
1: 姐，你回家以后这段时间你必须得盯着他了，然后他要出门的话我盯着他，坚决不能让他去。来个双管齐下。
2: 哎，稀客啊你啊。这茶好，你尝尝啊。你干啥？你这么严肃呢？今天
3: 我问你啊，
2: 啥呀？不是你干啥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3: 知道安伦吗？
2: 知道啊。
3: 在哪儿有卖的？
2: 石兴呢？
4: 石兴的安伦全是走私货，知道不？
2: 呀，这家伙小腿紧挠的，紧跟时代步伐啊！又知道安伦，又知道走私的，你这家伙
3: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我问你知道不？
2: 知道啊。
3: 你知道？你是不是偷偷
4: 给石兴那边打电话了？
3: 我跟你说，老二啊，
4: 实行你就不能去，你知道吗？
2: 那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呀？那大哥，我要不进安伦，咱厂子不还得生产的吗？拿啥做泳衣啊？
3: 怎么的，有安伦就能把秦生干了？
2: 那不是我干不干秦生，我干他干什么？那咱自己厂子不也得挣钱吗？
4: 我跟你说，老二，你靠走私货干敌人，敌人没干进去，把你自己干倒了。
2: 那不是全兴城的人都说那个石兴的安伦是走私的，谁去看着了？谁是亲眼看着的吗？不没人看着吗？那我要去了，咱做完考察以后，万一有正道来的吗？
3: 不好使啊，你就不能去？我还不知道你吗？我不知道你，你去你肯定买。小样儿，
2: 姐你别说了，我不愿意听。
3: 不说了，
2: 我不，哎呀，我不给你磨了，这事儿来就这事儿啊？
3: 咋的？
2: 啥干啥呀？
3: 啥干啥呀？
2: 你要干啥呀？
3: 干啥？我怎么坐会儿不行吗？
2: 不是，那我出去行吗？
3: 那我也去。
2: 你干啥？你属狗毛病的你啊？
3: 怎么？我坐啊。
2: 行，那哪也别去，咱俩就这么对着啊。
3: 对着，
2: 就相面啊，就在这
3: 儿啊，来。
2: 你这有点毛病，
3: 怎么了？
5: 你是咋的？你又招他了？
2: 我咋招他呀？我这两天我都没见着他，我还招他呢。我
5: 那他是啥意思呀？
2: 谁都知道啥意思。癞蛤蟆爬小面，这不咬人膈应人呗。
5: 那就住这一天吧。
2: 那可保不齐，他这人就像跟羊喇子似的，谁知道他能干出啥事来？
5: 那怎么着？你想想办法呀！你也不能天天搁这待着。
6: 我正琢磨呢嘛，那我咋说呀？你现在今晚就跟这叔，给钱也钱不要。
2: 叔，不，你干啥呢？
6: 说啥呢？
2: 你说啥？你上那边？你上这干啥了？上这爬墙根来了？
6: 哦。我溜拉找个人。
2: 你使谁牙刷？这不你嫂子牙刷吗？你什么使上了呢？
6: 这个啊，
2: 这红色的看不出来啊。
6: 可是下活没看清啊，我顺手我这捞一个，我这刷上了。
2: 那鞋刷子也搁旁边呢，你咋不拿个鞋刷刷牙呢？你
6: 没事，嫂子。

0: 别担心啊，你看这清水一转，哎，干净了，看味儿都没有啊。
1: 快给我甩一边了，你明天给你嫂子去买牙刷去。
0: 买啥？这还能用？一家人。
1: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他这家还挺好使。

0: 好奇我为什么一直这么盯着你吗？
1: 不好奇，就是有点想踹
0: 你。你要感谢我。
1: 什么？
0: 我在救赎你。
1: 救赎？
0: 从道德层面上救赎。
1: 妈呀，你这人能和道德这词儿挨上吗？
0: 那你别管。我先问你，你是不是要去实行走私氨纶布料？猜中了吗？
1: 谁告诉你
2: 说我上石星去就一定买那种走私的氨纶布料啊？啊！
1: 不，再说这事跟你有啥关系？
0: 我是股东啊。
1: 你啥时候成我股东呢？
0: 我借你钱了。我借你钱了，我就是股东啊，我得看着你啊，不能让你走上犯罪道路。救赎吧。
1: 救赎。那我更得去趟石星了。我要不上那边买氨纶去，我拿什么还你钱为民？
0: 是这么个道理。不是，你不能去。你想啊，你要去了可全毁了。
3: 你要是去实行了走私布料，
0: 那就得出动警方，那公安到时候就得抓你，抓起来一切都没了，厂子没了，亲人没了，罗红都没了。那罗红，你想想，对你啊，你进去了，之前进去人家就等你那么多年，你这回进去了，人还能等你吗？你在里面呢，外面放出一个什么禽生？
3: 那是禽生，那是畜生啊！那是，你想想，等你出来的时候，人家已经结婚了，呱生个娃，还能管你叫爸爸吗？叔叔，你还得随礼。哎呀妈，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最重要的是。我借你这些钱，你要进去了，我怎么整？我找谁要去？
1: 贾文敏，我发现你这个，你要是没有那个脑子吧，你就别老编这个故事，你也整不圆乎。你说的什么玩意儿都是，你不累的吗？
0: 反正我在救赎你，感恩吧。
1: 行，你出去吧，好不好？我不去。
0: 聪明人，救赎成功。
1: 你这跟有病似的，你这。

0: 喂，是那个走私阿伦那厂子吗？我走私点阿伦来。
1: 干什么呢？
0: 玩呢。咋的呀？
1: 我不会放过你。
0: 小安民，你不把电话线给我插上，咱也没完。你快点。
1: 咱们彼此都干点正事儿。
2: 哦。

0: 大哥，这个人最近总去工厂找彭锦熙。
1: 彭锦熙这小子该不会让贾卫民去实行买布料吧？
2: 不好说，这个人唯利是图的。
0: 大哥，还有这小子，他天天没事就到厂里头，然后吧还不找彭锦熙，也不进去，就在门口溜达溜达就走。
2: 这样，你俩分别去盯好彭锦熙和贾卫民。
0: 嗯，
2: 如果发现他们有可能要去实行，就第一时间来告诉我。
0: 行，
2: 辛苦了。
0: 嗯，没事。
1: 那啥意思呢？
2: 我估计老彭家人不太会让彭锦熙去实行进走私布料的，所以其他的人不用管。
1: 哎，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3: 好呀，好。
1: 好不好？
3: 好，
1: 好，来，我的啊，等着啊，来，来，来，看着啊，呀，过来，你过来，过来，
4: 怎么了，
1: 哥？没事，哥给你变个魔术，怕你离远看不见啊。啊，一块布头，我现在团起来。放到我的手里，现在这是哪只手？你说，好，你吹口气儿。哟，好凉快。来看好了啊，现在在右手，马上让它变到左手来。来，三二一，过去。看，现在在这左手里呢啊，爸，回来。哎，快回来了。
5: 法眼，
6: 你有这功夫，你干点正事儿，你老盯着我干什么玩意儿？
1: 我这不是活跃大家的吗？二哥，
4: 上海，搁哪儿呢？
0: 你再找找，就搁这儿。
4: 找不着啊。
0: 这儿呢。
4: 哦，看上了。
0: 嗯。
4: 这儿呢。哎，那你可看好了啊。
0: 嗯。
4: 那要是走私的，咱可不能买。
6: 放心吧，上海不是走私货。哥儿啊，干啥呢你啊？
5: 二哥，来来，一起看来，看老有意思，这老头要揍你，跟跟来来。
4: 那他就这么盯着你，你明儿咋走啊？
6: 你放心吧。明天我就给他弄走，我找他媳妇儿去。我让他嘚瑟。

0: 呀，为民！哎呀，为民！
1: 为民，你干啥去啊？你啥时候给俺讲笑话啊？
2: 我讲的不好笑啊。
1: 哎，那什么？你们都昨天那个你们在一起变名变多好，你们在一起啊，我明白了，我老太太不掺和你们，你们天天都在一起玩，你们都在一起玩啊，我走了啊。
3: 那你见吧哥。
2: 今天哥。今天不方便。

0: 你有病啊？你来干啥？
1: 来干啥来？抓你干啥？都回家赶紧回家。
2: 别办事儿，我办事儿。
1: 赶紧回家。
0: 别撕吧，这么多人搁这干啥？我办事儿，你看看，快看，回去。
1: 我跟你讲啊，彭二啊，你不光回家，这么多人，我给你跪下，你信不？
0: 跪啊！
1: 不服是吧？俩数啊，一、二、
0: 三，
1: 回家。
3: 哎呀，我回家了。那个你啊，你不叫啊？哎呀，哎。
4: 大哥，手麻了吧？要不你给我牵会儿，我领他下楼去溜溜。
5: 我是牲口，谁都能牵会儿，还溜溜。
4: 大哥，你给他松松行不行？你看他手都勒紫了，血液都不循环了。
5: 给我松开，我躺会儿，我坐累了。
6: 躺呗，这去够长。
4: 渴不渴？大哥，我给锦溪倒杯水行吗？
5: 要点志气，别求他。
6: 你看这小子，你看，就是惯的，就惯的。
5: 我跟你说，彭锦东，你现在是违法，你在非法拘禁，你知道不？哎、
6: 你还有脸跟我说违法？我要不违法，你就得违法。
5: 我违什么法了？
6: 你去实行买走私货，你不违法吗？
0: 谁说我上实行我走私去了啊？我上实行旅游也犯法呀、
4: 啊。就是。
6: 给我滚出去！
5: 还上火山抓我去了？
6: 咋？我抓你咋的？我抓你咋的？我必须得抓你啊！我要不去火车上薅你，你现在都到了。
5: 我到了，我到哪儿啊？
0: 我说我要上实行了吗？
5: 我要去上海。
6: 有什么证据？
5: 证据就在我兜里。证据，给他看车票，落红，给，
6: 别动，小心有诈。芬儿啊，
4: 嗯，
6: 上。
4: 我不合适吧？
6: 你这个完蛋玩意儿，红啊，你。
4: 大哥，你看，你看是去上海吧？
6: 啊，你是想去上海绕路倒车去实行吧？
5: 你这人是受了什么刺激了？啊？
0: 我上上海上实行，我不嫌费劲呢。
5: 是你们都拦着我，说这实行啊，这都走私的。我一想这事儿也挺冒险的，啊，我这要去了。是不是你和贾伟民你这不都得吃瓜烙吗？是因为我和罗红在电视上看着上海有个厂子生产氨纶，人广告都打出来了，我才想上上海看看。
4: 是大哥，我俩一块在电视上看见的，这事儿不能骗你。
6: 你看见没？
7: 有点印象。
6: 什么叫有点？问你看没？
0: 车啊，这个生煎包，咱这整个顿，
6: 不是，省那东西不能吃，
0: 啥生的，那生煎包。

0: 包子带馅儿，多埋汰呀！我这有馒头，我给你留着。出门真上火，人家那是带馅儿的包子，埋汰你吃馒头。
1: 我不吃，我办完事儿回去。
2: 老彭家，兵分两路去上海跟大连买鞍轮去。
3: 可惜呀，
1: 回去啥呀？
3: 可惜没去石兴呗，那去大连也一样。
2: 哎，你说这彭锦熙不会把货从上海整回来吧？上海？那国营厂去了也白扯，死胡同。
4: 事儿，大爷，我们是从东北来的，这是我的名片。
5: 我不亏了，这个是国营厂，是俺随随便进来的，我说包我说吧。
4: 对了，是怎么的？啥意思？
5: 赶紧走！
4: 啊，那不走，没办事呢。
5: 那不走啊？那不走，我走。
4: 哎，你看你这大爷。
6: 国营厂就是牛，用来老大哥。哎呀，这厂子还真是做计划内部料的，我说啥来的？又不该来，搭着路费的犯不上。那我也没想到，人家看门都这么牛啊！
4: 走吧，跟我走。来来来，
7: 小鞍轮，
8: 我们都这么叫，
7: 是泳装布料那个鞍轮吗？ 戴塔利那个，
8: 你们到底买不买？
7: 买呀！那不买，我们大老远来干啥呀？
8: 买就交钱，我给你们开票拿货。
7: 这样行不行？你给我们拿点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在进化，有一位种梨专家，他曾用一颗蜜梨撑起了一家农业企业。如今依旧扎根萧山，兴业富民。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一起去认识他。烟火家常，盛满萧山独有的夏日风味。本期节目，我们还将带您一同探寻萧山人餐桌上的消暑家常菜。
2: 在进化镇画家店村的天然富硒土地上，有一位业内响当当的种梨专家胡金龙。从滨江千亩梨园拆迁搬迁，到扎根进化三年，培育富硒蜜梨林。从靠一手种梨技术拿下国务院特殊津贴，到打造四季果园、垂钓园一体化农文旅基地，身为浙江省梨业协会会长、省水果协会副会长的他，以一颗爱农初心，把种梨手艺做成富民产业。今天我们走进京兴农业，读懂老农民专家的乡土情怀与乡村振兴之路。早年间，胡金龙凭着一手蜜梨栽培技术，在滨江打造千亩梨园。他培育的蜜梨远销国外，更是杭州 G20 峰会保供国品。随着城市建设推进，他和几十年打拼的梨园故土说了再见。不少人劝他转行歇业，可胡金龙放不下种梨事业。
3: 作为我们家里人来说，都不支持他再继续创业，再继续做农业。但是他给我们上了一课，他说，他什么都可以舍得，唯独舍不得这种梨的一套技术的传承。他说，如果你们能接受我的种梨技术，我非常感激；实在是不愿意接受，那我也想希望有个人能传承下去。
2: 2023年，胡金龙踏遍萧山南部村镇考察，一眼看中了进化镇画家店村独有的天然富硒土壤，落地创办京兴农业。经过整整三年的深耕培育，曾经的荒坡空地如今漫山梨树郁郁葱葱。今年富硒蜜梨全面成熟上市，迎来丰收季。
4: 我一辈子呢跟梨是分不开的。滨江梨园拆迁了，心里是个空荡荡的。在金华这边呢，土壤有富硒，山水环境又好，种出来一个梨个品质能天然占优势。当时我就下决心把这个产业奔到重新起步。经过三年时间的开荒种植，引进新品种，现在整个梨园都丰产。
2: 能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农民专家，胡金龙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田间摸索出来的硬核技术。他独创的平面网架育梨，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改善果树通风透光条件，梨子甜度、果肉细腻度大幅提升，病害更少，管理更省心。同时，他常年和省农科院深度合作，持续引进试种各类优质蜜梨品种，不断更新果园良种矩阵，不固守单一品种，用科学种植替代传统粗放耕作。这套标准化栽培技术也是全国各地梨农上门求学的核心法宝。
4: 种梨了，讲究是人思维而为，充分利用阳光、土地本身的优势，

0: 古树呢要平面结果，就是盘架，就是把多年施策里的办法估值杀的均匀不为大小不均。同时呢，我们也有创新，要不断的更新品质品种，农业不断能奢求只能有品种，几日商机，我们本地离最有竞争力。
1: 只靠单一卖梨，产业路子走不远。胡金龙心里藏着浓浓的乡土情怀，他想把基地打造成城里人能来、本地人能富的田园综合体。依托画家店村富硒土地资源，京兴农业跳出单一梨园，打造四季果园、四季蔬菜园、生态垂钓园三大板块，走农文旅融合新路子。
0: 现在的农历是大周时，我想呢，这片这个富硒土地上价值要全部的发挥出来，一年四季有古树，有垂钓，市民过来休闲采摘，七万多家，村民呢到家门口呢就可以挣钱。我们的儿子媳妇呢，他们也愿意留下来，愿意给我学农业。还有呢，年轻人也上门来讨教，今年看到年轻人愿意扎根田间，我特别有欣慰。
1: 身为浙江省水果协会副会长、梨专业委员会会长，胡金龙从不藏私。无论本地农户还是外地专程赶来学习的种植户，只要上门请教蜜梨、果蔬种植技术，他全部无条件倾囊相授。从果树修剪、土壤管理到病虫防治、品牌运营，把毕生田间经验毫无保留分享出去。
0: 国家呢，给我这份专家的荣誉，不是让我独自守着实际的果园，让我把个技术分享出去。有人来约，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农业要包揽发展，大家种出好果子，整个产业才能越做越强。
1: 在他看来，一家果园丰收不算成功，整片区域果蔬产业共同提质增效，才是农业带头人真正的价值。于是年过七旬的他依然扎根在田间一线，以技术为纽带，引领着萧山乃至全省特色果业向上发展。
2: 他对农业的执着是有目共睹的，他365天基本天天都在地里，对他来说是他的所有的农场，所有都是他的作品一样的这种理念。我说很辛苦，他说不是。
1: 胡金龙以一颗扎根乡土的赤诚初心，把一枚小小的蜜梨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这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老农民专家正书写属于萧山乡村振兴的甜蜜答卷，让富硒蜜梨香飘更远，让现代农业的致富路越走越宽。
3: 双元汤是我们江南这边的经典鲜汤菜，也是呢萧山农家的宴席菜。

日常家常呢也常常在做这道菜。那么比方说我们客人家里有客人来了，会做个鱼圆跟双圆，因为团团圆圆是一个比较吉利的一个菜名。

员都比较嫩滑，所以说呢，这个菜呢老少皆宜，待客呢也比较体面，能体现出我们主家对客人的一个尊重。

0: 手工鱼圆跟手工肉圆同煮的话，双圆合一，清汤味鲜。它的菜的呈现呢，就是汤清味鲜，清爽不油腻。所以说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夏季的推崇菜来款待大家。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安伦永一正式开始生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伙啊！
1: 二哥啊，我有跟你说点事。嗯，
0: 好了。
1: 干啥呀？
0: 没玩。
1: 高兴呗。啊，没想啊。
0: 干啥哥干准没错，哎，你看看，在这厂房啊，
1: 这么长，这是又科室，啊，又是办公室的，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呢？
0: 给你啊，为啥你又不是我厂里员工？
1: 那这肯定的，我怎么能是员工呢？我是股东啊。
0: 你咋了？你啥时候也成股东了呢？
1: 不是我了吗？拿钱入股吗？不是你想啥呢？我当时是管你借的钱，但没啥让你入股啊。
0: 不对，拿钱就算投资，投资就是入股，入股我就是股东，很正常。
1: 咱俩只有欠条，就是欠你钱的欠条，你记得不？嗯，
0: 就只是借的钱，没提入股的事，明白吗？
1: 不。
0: 那，这新的人开业了，钱也有望回来了。你这你要唠这个，咱俩还能聊。
1: 妹妹，你放心，有二哥在，是不是？这钱呢，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上。
0: 为什么？嗯，什么还不上什么意思？
1: 因为啊，咱现在厂那个安伦永一啊，
0: 嗯，
1: 卖不出去了。
0: 哎，不是。
1: 慢点，慢点。我们就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你别逗我。我心脏不好就房颤呗。你先别颤啊，你先别拿。你听我跟你学。嗯，是这样，因为现在呢，我这个就是安伦布料成本高，所以卖就高。市场能接受多少呢？我不知道，我得先把这货铺出去，铺完了以后才能看卖多少钱。
0: 哎呀。
1: 这得多长时间？我问过去，不是这事就迷糊了。我还有个事跟你说呢。
0: 取消商量，
1: 就是秦胜到时候一定会采取手段来制裁。
0: 你别说，
1: 他肯定会制裁。
0: 哎呀，我不，我不，我
1: 那钱啊，就这心理素质，还当股东呢。

0: 投影机打开了一眼，
1: 说是在上海买着布料吗？
0: 你不说上海是个死胡同吗？
1: 谁知道把彭锦熙给凿开了，说跟彭锦东一起去的。那解放场现在老热闹了，放鞭炮呢。
0: 别错了
1: 啊，
0: 去吧，上吧。

0: 哎，张总，您好，您好，我是秦升。哎，好久没联系了，是。是这样，张总，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个彭锦熙啊，最近可能要出一批氨纶材料的泳装。你也知道，我和他是竞争对手，所以您看，能不能帮我把他这批？哦，是吗？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行行，那这么着，这两天找时间我请您吃饭啊，咱们喝茅台。那这必须两斤起啊！哎，行，那好嘞，好，张总啊，哎，好。
1: 咋的了？
0: 彭锦熙的货卖不出去。
1: 为啥呀？
0: 因为氨纶太贵。
2: 啊，是，但是您可得知道，我们这个面料那是跟那个奥运会的那个运动员的用的是一个面料。
3: 哎呀，我知道，但是彭总这确实卖不出去呀。你说来批发市场进货的那都是小商贩，不看质量啊牌子，就看价啊。
2: 行，那我明白了，你这么着吧，明天我就派人我过去把那货拉回来，好不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3: 哎呦，谢谢彭总理解啊。
2: 行，那这么着啊。
3: 好嘞。
2: 好嘞。哎。哎。啊。
4: 你这咋还乐上了呢？
2: 啊。吃。
4: 你别上火，别上火啊！
2: 我不上火，我没事儿。
4: 你说这事儿，这跟秦升有关系吗？
2: 跟秦升有关系也好，没关系也罢，都不重要。我呀，就一直琢磨一件事儿。
4: 啥事儿啊？那秦远这段时间。
2: 我呢，出个差。
4: 那带我去吧。
2: 不带，带孙姨。
5: 嗯。彭锦熙也不行啊，不到一个月呢，节目上停工了。
0: 彭锦熙这人吧，用褒义词讲，有志向，有理想；贬义词呢，好高骛远。
6: 往商场里送？
2: 对啊。你们想想啊，咱这以前，咱这布料不行，是吧？工艺也不行，现在他俩都升级了，咱销售渠道也得升级啊。所以咱卖不出去东西啊，也不完全赖人秦升，咱得往高端市场走一走啊。
4: 那你要往哪个商场送？
2: 东三省现在最牛的商场是哪个呀？

0: 肯定是沈阳中心上下呗。
1: 行，咱就往中心上下送。
0: 二哥，你没事吧？那可是中心商厦，你以为菜市场啊？兜里不揣个千八百块的，谁敢往里进？那里卖都什么货？大牌、名牌。
1: 他呀，要是不牛啊，我还不去呢。
2: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1: 没吗？
2: 真的。

0: 这是泳衣，大部分都是阿伦的，这说明啥？说明咱来对地儿了，知道吗？
1: 大哥，啊，你说人家这款式个个都花里胡哨的，咱家那行吗？
2: 服务员，这件泳衣多少钱呢？
1: 您看上那件泳衣300块钱，
3: 300，
1: 啊，请问您需要吗？
2: 啊，先不用了，啊，300，300，你看着没？
4: 这儿泳衣竟然款式多，但是你看一个人都没有，说明什么？卖的太贵，咱家泳衣有戏。嗯，这回啊，我有信心了。走，
5: 走。
4: 啥玩意儿？啊，你让我求情声去？你疯了？
5: 不是羞辱，
4: 就让你过去简简单单的跟他赔个礼，服软。
5: 他服了，
4: 你问他答不答应？我问他干啥呢？他要是回答多吓人呢！别气着我，你想啊，这事儿啊，你就是曲线救国啊，为了你姐，你记着吗？ 这事不磕碜，啊！哎，你回头想想，这事办下来挺难忍的。还有，你不去谁去啊？恩姐和你姐夫去啊？不可能，你让我表姐，虽然说和彭锦东去，更不可能了，他俩啥也不会，唠不明白。那彭锦秀去更完了，他不得挠他呀？就得你去。
5: 说的有点道理，啥没道理的？你这听哥哥的吧。你去的时候，哎呀！哎哎，等会儿，找谁的？帮我找一下你们王经理。王总，有人找您。
6: 嗯，请进吧。
5: 进来吧。你好，王经理。你们是？我是兴城解放泳装厂的厂长彭锦熙。
6: 啊，好，坐坐。
5: 王总，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啊。
6: 我们呢，想跟您合作，想把我们的泳衣放到您的商场里卖。我们中兴商业大厦是东北目前最高档的商场，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是吧？我们所售卖的商品，啊，除了国内的知名品牌，那就是外国的一些大牌的。像你们家这种地产的小品牌，它不在我们售卖范围之内啊。
1: 王总，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个布料可是从上海进的，而且是给国家游泳队做泳衣的布料。
6: 那又能咋的？啊，人家外国大牌子还赶不上你家的呀？
1: 那你这外国大牌子的销量不行啊。我们来之前呢，已经做过市场调研了，你这外国大品牌一年也卖不出去几件。

0: 么贵，谁买呀？中兴它虽然是高档，但是你好卖的产品是中档，那高档的楼层有几个人啊？
1: 对，你们这卖的多贵呀，那万元户都打怵。我们的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款式，那都是可以跟国外的品牌媲美的，而且我们便宜啊，肯定好卖。
2: 那你们又如何保证你们家的泳衣在我这的销量呢？你万一卖的不好咋整啊？
0: 这样，我们呢把货放在你这儿卖半个月，要是销量好我们就继续合作，销量不好我们马上把货拿走，再也不来找您了。
3: 同时呢，我们会给您5000块钱的赔偿金，就当这半个月租咱们床子的钱了。
1: 你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还你个惊喜。
3: 别琢磨了，王总，这买卖你做的不亏。
2: 行，要不咱就试一次。
4: 文宪，你哪来了？
5: 我今天代表我姐还有我姐夫跟你谈判呢。
4: 谈判来了？
5: 啊、
4: 嗯、进来吧。来来来，慢点，坐这儿。
5: 你这屋挺大呀，你是一个五位化呀？
4: 还行吧。
5: 你这要谈判吗？谈啥呀？
6: 林芳啊，
4: 哎，
6: 那你就先去那会议室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啊。
4: 啊。
5: 我希望你啊，别老处处针对彭景熙了。你网开一面，没必要斩尽杀绝。
6: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不是锦西让你来的吧？不过就算你个人问我，我也可以回答你，不太可能。
4: 秦生啊，
5: 咱大家都做买卖的，你也太狠毒了吧，你就不怕全兴城所有做泳装的人都能看到你这德行啊？你能搞死彭景熙一样能搞死他们？
6: 兴城做泳装的人都在我这挣钱，他们能怎样？罗宪说话的时候要动动脑子，当然很多事情你姐夫教不了你的，我可以教你啊。
5: 说你狠毒还真狠毒啊，你的意思就是全兴城所有做泳装的在你这儿啥也不是，是吧？
6: 我跟你讲个道理，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吧？那你不明白我下次再跟你说，但今天的课就只能上到这儿了，我一会儿确实还有事儿，要不你下次再来。来来来，我送你。
5: 大爷你自己待着。
6: 哎呦喂，没事，坏了也不用赔啊。
5: 哎，慢点，
6: 回去多吃点好的补一补，好的快啊。
5: 你这屋家具太多，别再来再给你整坏了。
6: 缺啥跟我说，我给你送啊，慢点。
7: 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吧？
3: 惨败啊，惨败啊。
5: 咋惨败了啊？
8: 这个时候你让我去的，回来你就喊上我在这儿
9: 干啥呀？我又没说你，我说秦升惨败。
5: 秦升咋惨败了？
9: 他把新城这些狗啊都得罪了，啊不是，新城这帮人都得罪了，啊骂他们是狗，废了他，这回是废了。
5: 啥意思啊？
9: 别动！
5: 你说了不就懂？
9: 我说了你也不懂。
5: 那你不说我咋懂啊？
9: 有句话说得好，不懂就不要问。
5: 那我问了不就懂了？
9: 问完你我不说你咋懂？你光问能懂吗？
5: 那我想懂啊。
9: 你懂不了，
5: 你让我懂一下。滚。
8: 好，好嘞。不懂啊。
7: 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吗？
9: 他听清了吧？这就是亲生那犊子说的话，没把咱们星城泳装人当人看，拿我们当牲口呢。这种侮辱我们能接受吗？好，这件事咱必须得让他看看咱们的厉害，咱们星城泳装人拧成一股绳。我贾为民以前我就不说了，但这回我绝对不能放过人。同志们，相信我一次，咱们这回团结一致，把所有的货都给他退回去，让他看看咱星城泳装人不是白给的，
8: 不是白给的。
9: 都给退回去。一会儿啊，大家伙都听我的，二房三让，我告诉你们，做好笔记，把大家伙退的货都登记了，咱一会儿全还给他啊。
8: 没问题，哥，
9: 让他下不来台，能不能做到？
8: 能，哥，
9: 登记，来，
10: 来，来，大伙儿来，还是上这儿来，过来排队来。
11: 咋了？
12: 做泳装那帮人全跑楼下来了。
11: 没让他们来开会啊？
12: 开啥会啊？人家把布料全搬过来了。
10: 我来了，跟他理论一下。什么话？来了。
13: 哟，二十二三棒的，咋的了？布料质量有问题啊？
14: 金生，你是不是骂我们是狗了？这布料今天给你送回来，我们不给你干了啊？
13: 对，不干了。没有，我没说过这话。
14: 你可拉倒吧！你跟罗宪说那些话，我们都听着了。
13: 那罗宪就是个孩子，他说话你们也能信？
14: 不是咋的，那磁带里面出了声还能骗人呢。
13: 无非就是几句不疼不痒的话，不至于。那咋都不想挣钱了？
14: 我们想挣钱，不过不想给你挣的。
13: 对，
14: 你这人太不咋地了，做事太损，是吧？我们挣这些钱都是血汗钱，跟你干活我们心里不踏实。
13: 那布料都在我手里，是都不想做泳装了是吗？
10: 咋的，离你我们活不了了。
14: 你在这吓唬谁呢？秦升，你不就会堵别人家销路吗？你堵吧，你看能把全中国市场给我堵上。走
10: 走
14: 走
10: 走
14: 走走
10: 走走走走，
14: 把货扔着。
10: 就你能干了这事儿。

0: 锦溪，要不今天晚上还是回去睡吧。
1: 大爷，我给王总留了两个电话号，一个是我大哥大意思是座机的。哎，万一王总到时候打座机了，我回去不就接不着了吗？
0: 不能。

0: 这么晚了，人不能来电话了。
1: 我不回去了，我也不困。你看我多精神。你当老板，你没点精神头能行吗？我贼精神。
0: 行，那我在这陪你。铺好了，来睡吧。锦溪，锦溪。

0: 啊，
1: 吃点饭呗，别一口不吃。
0: 我不饿啊，你吃你的。
1: 别上火，这不才一礼拜吗？
2: 我不上火，我怕你上火。
1: 吃点。
0: 啊不，你吃。
3: 我真不饿，真不饿。
0: 我是李替，真好。
3: 你吃，
0: 吃吃。嗯。
2: 宝贝儿，这不来了吗？这不就。
1: 快进快进。
4: 喂，你好，我是。哦，好，好嘞，明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咋样啊？
4: 银行催我还贷款。
1: 催还真是少。
4: 你老不是吧，你欠人家钱咱就得还啊，是不是？没事，稳住点啊，再等等呗，是吧？这不才第七天吗？

0: 你看，哎，这个能打通那个，那就是我俩电话没换呀。
1: 你说不会那王总电话坏了？你说能不能是秦升那小子在后面又整啥事儿呢？咱不知道吗？
2: 咱往好处想，这没来电话也是好事儿。
1: 你这怎么说呢？这是？
2: 那你说，万一这王经理打电话来说咱家泳衣不好卖？
1: 净说那些没有用，那咱自己家泳衣啥样咱不知道吗？这点信心没有吗？
2: 别琢磨了，咱俩出去转转。在这屋里憋了十天了，屋里都馊了。
1: 就别出去，万一一会儿王总来电话呢？我都憋这么多天，我不差这一天了。哪儿馊了？没有。哎，你看你这身上的味儿。
2: 你身上你自己闻闻。
1: 都馊了。

0: 嗯，来。哎，王总。
1: 是。暖气也不漏水。钱啊，这么送。
0: 哎，王总。
2: 钱。
1: 嗯。
2: 这些。
1: 嗯。
2: 干啥呢，王总，王总，说梦话呢。

0: 可现在不反而轻松，不着急了。回头咱再找找别的小路呗。
1: 来不及呀，那欠人银行的钱，再加上欠别人的钱，还得还呢。 人家信任我把钱借给我，咱赔呀，不能让人家遭罪呀。那啥还呀？媳妇，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把机器都卖了。
2: 江一民，你今天要是敢拉走我家机器，我就跟你拼了。
3: 不是我想拉呢，是二哥让我拉。二哥说实在没有办法了，拿机器抵债。
2: 不可能，我二哥绝对有办法。
3: 媳妇儿，咋的了？干啥呢？搁这？
2: 二哥，
3: 嗯，
2: 他非要拉走咱家机器。
3: 啊，我让拉的。二
2: 哥，
3: 哎呀，去拉呀，明明。
2: 不行，就不能拉。
3: 你乞丐，你怎么跟小孩似的呢？我就是不服，啥服不服的？不是二哥，捋一下啊。现在你说拉他不拉，拉不拉，拉不拉。
2: 你这拉去吧，妹妹。
3: 哎，那还有那什么，你把机器拉回去以后啊，通知咱那些债主上我这儿来开会。
2: 好嘞。
3: 这都来了哈，行。哎呀，就在我困难的时候，大家相信我，是吧？把钱借给我了。现在呢，确实遇到点难处，但是大家伙放心，我彭锦熙啊，砸锅卖铁我也得把钱给大家还上，好不好？啊，大家呢，要是着急的，就像魏明这样，把这个机器都拉走，好不好？要不着急的呢，就再等一等。
4: 我二哥老讲究了。
3: 哎，我都拉一趟了，我这第二趟，赶紧啊，拉晚了别说二手机器，就是三手的、四手的你都拉不着，快！哎呀，你别玩了，着急就拉啊，没事。
5: 锦西，电话
3: 啊，这是谁电话？喂，
5: 老板，哎，我是中兴大厦王经理。
3: 哎，兄弟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前一段时间呢，我去欧洲考察了一圈，我是刚回来。哎，你们家铺的那批货啊，都卖过好几天了，你赶紧补货啊！这顾客提老大的意见了，你知道不？哎，另外，你赶快过来，咱把这个战略合同给签了。
5: 快啊！
3: 好好好，诸位，这回啊，不是我不让你们拉啊，你们可拉不走了。
4: 我现在要开始开工干活了，回去，魏明，把我那台机器给我拉过来，你这个先推院里来，我要干活了，我得。
6: 大哥，你说啥？让我拉回去啊？
5: 这，
6: 你不，到底是拉还是不拉呀？这拿谁当驴呢？这是啊，小偷都费劲。
7: 中兴怎么能要捧你媳妇破碗？
5: 人家就要了，而且销量还挺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彭锦熙肯定有玩路。
7: 玩什么路子呀？厂子都开工了，现在正加班呢。金旺，你先出去一下，我打个电话。

0: 干啥呀这是？
1: 他俩人呢？
0: 他俩呀来了，
2: 二哥。
1: 来，老妹儿，马上这边，媳妇儿，摊开。
2: 种地图干啥呀？
3: 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哪儿？
4: 沈阳。
3: 对，这小红旗儿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们家的踏浪泳装已经进入到了沈阳的中兴大厦，而且销量非常的好。
2: 真的？
3: 当然。哎，下一步啊，要把东三省所有的大商场，哎，全部铺满我们的泳衣，然后再沿着这个京沪铁路啊，把我们的泳衣推向全国，怎么样？
0: 那你得快找于厂长进布料啊，现在安伦面料需求量那么大，他可别使不上劲儿。
3: 我早就联系于厂长了，于厂长他们单位现在正在改革，把这个面料全部面向社会了，咱们可以名正言顺的购买了。
0: 太好了，
4: 看咱这点子敢吗？一顺百顺事事顺，对不对？
3: 别发草吉言吧，啊。想跟你们商量，我想把这个安伦面料啊，这个分享给其他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2: 凭什么？
4: 为啥呀？
2: 你是不是高兴过头了呀？咱家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安伦布料的，凭什么便宜那些白眼狼啊？你看看他们一个个恩将仇报那样，见着点蝇头小利就立刻跟亲生沾一伙了。
4: 我觉得秀说的对啊，锦溪，咱家是做生意的，你别嘚瑟大劲儿了啊！
2: 就是，
4: 这事我不同意，
2: 我也不同意。
3: 我怎么就嘚瑟上了他我？你觉得呢，龙？
0: 啊，我记得你之前答应于厂长你要给他介绍客户的，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
3: 对，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曾经答应过于厂长的，也是咱恩人。我说给他介绍这些啊要买布的这些厂商，那咱不能食言呢，是不是？哎呀，你不提醒我我都忘了，真厉害。哎，其实啊，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目标是把咱们兴城的泳衣铺满全国。你看，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光指咱一家不行，是不？咱们得联合其他家，我们得拧成一股绳，这样的力量才是无穷的。你们说呢？
5: 你看不明白？
0: 明白。
6: 兴城那帮做泳装的老人把最后一批布料全退回来了，说不跟咱合作了。
5: 好，我知道了。
6: 不是，要我说咱要不找彭锦溪求个和呗，好汉不吃当年勇，不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缓兵之计呗。
5: 这样你去跟彭锦溪求和吧，去吧。
6: 啥意思啊？
5: 出去。

0: 二哥，之前我干那些事儿，就
1: 好好说，
0: 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2: 行，二胜，过事儿就过去了。哎，
0: 以前中端市场啊，咱们都不敢想，没想到被你打开了。听说还用那个氨纶的布料，要卖给我们用，我们都不知道该说啥好。
2: 没事，不就布料的事吗？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0: 不是二哥，我说了吗？卖给我们用，咋还？

0: 二胜啊，你们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但是，你咋的也得给你个二哥台阶下下呀，是不是？
1: 二哥，我给你道个歉。
0: 对不起，对不起。行，那这么的吧，这个第一批布料，有二胜一份，好不好？
1: 谢谢二哥。
0: 你给二哥道个歉呢，二哥呀，心里还能宣愤点，是吧？这样，不光二胜、志玲、三哥，还有二婶，你们都有啊。第一批布料，全给分给大伙儿，然后咱赶紧干活，是吧？
1: 谢谢二哥。
2: 谢谢二哥。
0: 你谢啥？
1: 就是分给大伙吗？
0: 你不算大伙里的。
1: 那我也给你赔礼道歉。对不起，二哥。
0: 你道歉也白道啊。
1: 那我咋的了？
0: 你太恶劣。
1: 我咋恶劣了？
0: 你瞅你现在长得你就很恶劣，你先戴个眼镜。行了，魏民，大家伙都有，不能差你一个人啊，是吧？你那小心眼儿，二哥可不跟你一样的啊，有你一份。
1: 谢谢二哥。
0: 大家伙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本身呢，咱们都不是啥外人，是不是？咱得拧上一股绳，不是？这么着，大伙儿，一会儿啊，上海的于厂长就来了，咱们把合同一签，拿着布料，咱就赶紧投入生产，好不好？
1: 好，
0: 好，咱准备准备，迎接一下于厂长啊！
1: 行，
0: 好，来，
3: 走。
0: 魏民，俩大伙儿，你这研究研究，
3: 来啊！那个，咱们分头行动啊，别乱，一会儿该欢迎的欢迎，行不行？
1: 好，
3: 别在这杵着，好什么好？来，过来，你过来，过来，来，往这边来，那啥是？对，完你们在这把那门子擦，玻璃都擦的亮亮堂的啊！

0: 过去一年全区审计工作成效后，孙旭东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财经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权力运行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审计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经济监督的职能定位，坚持监督与服务一体推进，并重并举，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为我区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孙旭东强调，要强化政治统领，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从政治大局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谋划推进审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抓实议定事项闭环管理，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同向发力，切实把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区域治理的实际效能。要狠抓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巡视整改、作风建设整改、审计整改，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全力攻坚存量问题，确保见底清零。要服务发展大局，聚焦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重大改革任务攻坚、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等，找准审计监督切入点，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审计利剑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要提升审计质效，深入践行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扎实开展审计质效提升年行动，不断推进审计理念、技术、机制创新，推进新时代审计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本台记者报道。
1: 区政协今天召开专题通报协商会，听取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半年度工作情况。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邵燕、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瞿虎、区人民法院院长何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小英、区政协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三家单位的情况通报，并围绕进一步提升纪检监察和司法执法工作进行了协商建言。大家一致认为，今年以来，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促进经济发展、强化风险防范、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会议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署，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会议强调，要在凝心铸魂中筑牢政治忠诚。

0: 其中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牢法治建设正确方向，以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新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创新发展中服务中心大局，聚焦深化三大攻坚、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等重点工作，筑牢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发展生态。要在为民履职中维护公平正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保障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不断提高，让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及。要在实干中间中锻造过硬队伍，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高素质法治队伍。本台记者报道。萧山区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话启动仪式暨大型农民化青春潮涌萧山卷首展今天在所前镇三泉王村启动，活动以农民化为特色载体，定格千万工程20余年乡村蝶变图景，以乡土艺术赋能和美乡村高质量建设。作为千万工程缘起地，我区20余年间持续深耕美丽乡村建设，全域乡村环境、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实现全方位系统性蝶变。我们的村话是我区深挖本土潮文化、活化乡村风貌的创新文化实践。目前全区已完成30幅乡村主题农民画，未来3年内将完成总计200幅村画创作任务。接下来我区将依托农民画创作展览传播，讲好新时代萧山乡村振兴鲜活故事。
1: 三泉王村还是很有特点的，我画的那张村画就是以那个漫山遍野的那个果树为背景，那个山上有那个红星的好望角，然后还有玻璃栈道，这种搭建了那个玻璃栈道我也给它画进去了。
0: 现场大型主题农民画长卷青春潮涌萧山卷首展，整幅作品全景式展现萧山城乡发展变迁、青年返乡创业、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时代场景。这次所有参展画作均由本土农民画家扎根田间地头实地创作，以鲜活色彩还原乡村真实生活。
2: 走进了每一个萧山的乡村然后挖掘了每一个乡村的一个特点，所有的那些这个村的经济生产呀、人文景貌的这个特色都反映出来了。我们也希望将来可以让这些的作品在我们文艺赴美乡村振兴当中起到它文化的力量。
0: 据了解，青春潮涌萧山卷及系列精品村画将在全区巡回展出，让特色乡土艺术走进全区各镇街村社，打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本台记者报道。
3: 当前我区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铺开，陆续进入集中收购高峰期。今年我区正式投入应用了智能检测一体化系统，成为全省首个与浙江粮仓实时互通的区县级智能粮检体系，以智能化、数字化手段提质增效，便民惠农，让丰收的粮食收得快、验得准、存得好，用科技力量筑牢粮仓根基。
4: 扫码倒入样品开始检测，在萧山粮食购销公司

0: 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你写作文能当饭吃啊？
1: 当不当饭吃我都喜欢。奶奶，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
0: 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啊，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1: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2: 好嘞。
1: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哎，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利润住，不用。
1: 这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
0: 夏天二十三家那个采马会，我给他溜一溜。啊，对了，这个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我自己歇着。哎呀，行啊，张凤霞。
1: 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连改革大都会做，
2: 真是啊！我要去项目厂呢。
0: 去拿人吗？啊，
2: 这个第五木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厂。
0: 对，张凤霞。啊，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听说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雷架呢。
2: 你们这些个人啊，
0: 哈同吧，哭同又无。
3: 嗯。

老师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希望得到。

0: 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嘛？
1: 1块钱1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1公斤。
2: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0: 写的咋样？

0: 奶奶呢？
1: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2: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我见了20分钟，半个小时。
1: 我们行好久。
0: 我妈。
1: 你奶奶那么老了，她走不远的，马上走。
0: 奶奶。奶奶。
2: 同志，去沈阳怎么走？
0: 奶奶，
1: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离我远点！你是谁？
0: 我是文香，我是你孙女。
1: 离我远点！你放开我！
0: 你别，
1: 给我，给我！我打的！啊，
3: 去沈阳了，去沈阳的车了。
4: 有没有人上车呀？有没有去沈阳的？
2: 同志啊。你是去沈阳吗？
1: 对呀，去沈阳啊，你去吗？
2: 票价贵吗？
1: 票价本来挺贵，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免费啊。你有70吗？
2: 我没有70，我才35。
1: 妈呀，你才35啊？那给你申请个半价，走不走？
2: 走走
1: 走啊，上车了。
2: 好，
4: 快点了啊，马上发车了啊。
2: 谢谢。
4: 去沈阳了啊，马上发车了啊，走了。
2: 我不用你扶，我沈阳，我沈阳。
5: 文字质朴，遣词造句的能力那是浑然天成啊，简直就是天才。
6: 我想把这个人找来，咱们见一面。

0: 咱们先回个邮件。哎，这有电话，我来打电话。
1: 同志，半价车票多少钱呢？
2: 50。
1: 给。
2: 说少了。
3: 妈。妈，对不起，我没看好奶奶。
2: 对不起啥嘛，我经常把它弄丢，再捡回来不就成了？
4: 哎，你去网吧干啥呢嘛？
5: 我去投稿。
4: 投中了没？
5: 没那么快吧，要是中了应该会给我打电话。这个到了项目场能用吗？
4: 这个要定期充电的，项目场没有电怎么用？
6: 张凤霞，张凤霞。
7: 啊，你转场呢，巴特。
6: 我听说我可要改嫁，是真的吗？
7: 不要问我，我不知道。
6: 我们哈东嘛，互通有无啊，快说，在你店里死的？
7: 谁说在我店里死的？
1: 但确实闹改嫁。
7: 你这回挺清醒。
8: 长沙镇一三四木拉多过地些的，不然马龙该死了不得。二等大哥了，哎呀，明年可不拉死了。从山东去呢，把台都丢了。我现在不跟个金老板做着个马啥子么事？那马龙就是那时候跟人家，可以是大哥的说出来的。
9: 민부른다잘름알마이면되기면가설때기릭가족자스다게이릅금대심자스드윗그즙즐거필마스나가이트기대면
10: 고다시즈너대간다이샤르와봐라아이뜸즈다
11: 개인들어가있다이
10: 족달가즈라아이뜸즈

0: айтпасаңыздар, мен айтайын.
1: Жарайт. Оқучы күн тұрсын қан шуайша.
2: 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吗？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 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0: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谢谢。
1: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2: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2: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啊，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呀，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1: 老刘，干了
2: 啊！